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1.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小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南下男子入口匝道有三台自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24.7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即使往北在安定交流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大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下台油出口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在恩坑隧道前有往宣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二西向大南道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6: 真的假的？
5: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6: 这还好吧？
5: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
6: 嗯。
5: 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6: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5: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7: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

好，那么现在时间是8:04，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呢，因为郑晴有事情啊，所以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你共度早上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一号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目前呢因为上班时间的关系啊，所以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往南到了新竹路段沿线都是车都不好走啊，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的行车时速，相当缓慢的一个行车状况。那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呢，沿线也是车多，大概是从99到95公里，时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了宝山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也大概在60公里上下而已。好，那么这些车多路段都麻烦大家能够多保持耐心了。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较笑笑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

0: 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那么在台中市区呢，目前我们接到有一些车多拥挤的路段啊，分别是在太原路要往军工路方向，从树校到环中东路一路上车多。那另外呢，太原路往树校路的方向，军工路到环中东路，其实这边应该是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松竹路往东山路方向哦，从松竹三路到环中东路也是车多不好走。那么台湾大道呢，往火车站方向，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堵车。从东海方向往东海方向，从福源路到工业区一路呢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台湾大道双向文心到黎明路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至于呢国道一号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南下哦，从这个湖口一直到了竹北路段，沿线都是车多的。那特别是从湖口服务区到了竹北呢，这边的行车时速大概只有在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北上的车多地点呢，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从99到95公里，这边呢大概时速也只有在60公里上下。那国道3号呢，北上呢也是有一个堵车的路段，是从新竹系统到了宝山，从100到98公里，这沿线2公里左右啊，行车状况是比较不理想，呈现了大概就是红色的，时速大概只有在40公里上下而已。好，北上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耐心一点了，目前这边的行车状况是不太理想的。OK， 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国道路况报火力哉。
1: 我们先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刚刚接到了施工单位表示说，国道一号呢在台中系统后里滩跟三义呢双向的匝道出入口，今天都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会持续到4:30，所以如果是利用到这些匝道上下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国道3号北上209.5公里，接近中投路段内侧有一把塑胶椅子掉落，这个散落物还蛮可怕的哈，一把塑胶椅子，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行车经过要小心，我们赶紧做转达。好，那么至于呢，在国道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我们赶紧呢交给中区交控中心的素林来告诉大家。素林你好。
2: 大家早安，我是素林。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有关于刚刚提到的，在国三北上209.5公里处的散落物呢，我们已经有派这个事故班的大哥去处理当中，但是因为他们这个路程要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一样还是请大家在行经北上中投路段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今天早上的话在国三北上112公里处，因为有发生事故，在事故排除的时候呢，大约还有回堵5公里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整个车潮都已经疏解，恢复顺畅的通行。那目前呢，在国道主线的部分呢，大概是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目前还是稍微车速比较慢一些，就是越接近新竹系统的话，这个车速还是稍慢的。那另外就是在国三的北上，在快关出口呢，目前看起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部分。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出口往市区，还有大雅出口往大雅方向，这个匝道内呢，都已经有出现一些排队的状况。那尤其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匝道的时候呢，一定要再稍微减慢一下速度，以免说这个过弯速度太快的话，比较容易造成有事故的发生。那再来的话呢，先跟大家提醒几个施工是已经在进行当中的。首先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240.5到237.9 过了竹山沿线到民间路段，目前呢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另外一样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在 264.7到264.4 过了斗六路段呢，目前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调整作业。另外呢，在国道6号西向埔里隧道呢，目前是封闭了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墙面的修复作业。那刚刚提到的这三个工程呢，是已经开始进行的，所以也请行经相关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了。那再来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工程，分别是在国道1号双向的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呢，今天会封闭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再来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192到185过了彰化系统沿线到南屯路段呢，则是会在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最后是在国道1号双向在193到212公里处呢，内侧车道今天会进行一个割槽的工程。那尤其又以这个

0: 我一双像193到212这个施工，可能对大家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呢，我们在出发前可以再看一下我们1968的 app，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行进的路线目前的路况。那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听警广，就是可以知道更多的一些资讯。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谢谢素玲。OK，
0: 好，谢谢，
1: 拜
0: 拜
1: 拜。好，那么刚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呢，北向209.5公里，接近中投路段内侧有一把塑胶椅子掉落，这状况呢，已经有公务段的人员前往去帮忙处理，不过还没有排除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在这边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稍微的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台61线的北向179.3公里，过了福兴路段，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但是它后方是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要小心。还有呢，是在台61线的南下149.5公里，接近清水路段呢，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外侧车道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好，那么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 Debra， 我的爸爸名字就是正义，因为这样他的外表总是充满正义感，但却也看似有些古板，所以每次常常会因为我认为他对我的固执而跟我吵架的次数，到现在已经多到算不出来到底有多少次了。每次放学我也不会想要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以免又燃起不必要的火花。虽然看似在我们家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精彩的烟火表演，也因为我的课业压力比较重，还有妈妈的工作比较繁忙，她总是为我们打理好家里的一切，像是洗衣服、扫地、拖地、煮饭，全全都难不倒她。而这正是她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虽然我的爸爸不是善于言辞，但是他运用行动来告诉我们，原来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浩大。爸爸，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常常跟你讲话之后又常常想要生气，想要吵架，但是你所做的我都有看在眼里哦。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的付出，也谢谢你的帮忙。我要在这里跟你说，正义哥，父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好，别忘了哦，8月8号这个周休假期呢，记得跟爸爸打个电话，如果您工作真的非常忙，别忘了跟他说谢谢你的辛劳付出，父亲节快乐。好，那么国道三号刚有朋友们说，北上 211.4 公里，在雾峰交流道这边的外侧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哦。那另外呢，台61线的南下 149.5 公里，接近清水路段的外侧同样的也是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刚刚公段说已经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了。国道三号北上209.5 公里，接近中投路段的内侧是发现有一把塑胶椅子，目前呢也在等候排除。

好，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211.4公里雾峰路段的外侧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北上209.5公里接近中投路段内侧是发现一把塑胶椅子。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呢，从湖口一直到了竹北沿线还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也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呢，沿线也是车多，时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而已。待会儿8:30呢，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

0: 记者游璇报道。
1: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资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2: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议息会对于民众各自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1: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资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顶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除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0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以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验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验，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印制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3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4: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5: 第二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4: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

0: 报，谢谢收听。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呢8:38，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希望列车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刚刚有朋友发现北上的143.3公里，在过了通霄交流道外侧路面上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那同样的也是轮胎皮散落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1.4公里，在雾峰交流道这边的外侧，刚刚也有人说有轮胎皮哦，不晓得这个状况排除了没。那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209.5公里，接近中投路段呢，内侧车道是发现到有一把塑胶椅子。有朋友们说呢，在台74线往东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接近凯旋路这边的外侧路间呢，发现到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里面好像是装满了一些东西，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东西哦。所以呢，行车经过要小心，千万不要压到了。在台74线的东行，靠近凯旋路这边的外侧路间，有一个黑色塑胶袋，里面有装了一些东西哦。那另外呢，是台61线。提醒您稍微留意一下，南下的149.5公里，接近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路段呢，车多的情形依然是从湖口一直到了新竹路段呢，沿线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不过呢看起来目前有稍稍疏解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在50公里上下。那湖口服务区往南到新竹呢，目前大概都已经恢复到了60到70公里的行车时速了。北上的新竹系统到了新竹交流道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车速呢维持在5-6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呢，行车状况呢也是比较不理想哦，时速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而已。那么其他路段的行车状况呢，目前大致上都还算是蛮正常的。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由五月天所演唱的《勇敢》。

好，这是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调歌曲》，叫做《勇敢》，勇敢。台七十四线呢，往东方向哦，在接近凯旋路这边呢，外侧路间，刚有朋友们说发现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里面有装了一些东西啊，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货品，那么可能会这个。压到不晓得是不是硬的东西了，有可能会有爆胎的危险。那刚刚的公务段说已经有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咯，还没有排除之前麻烦您稍微的小心一下了。那另外的国道三号提醒您哦，北上 143.3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外侧是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以及呢在目前国道三号有朋友们提醒说接近这个北上 211.4 公里欧雾峰交流道这边的外侧也是有轮胎皮在等候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在往前交流道分离桥这边呢，目前内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今天如果说您会利用台中系统啦，后里交流道、泰安交流道、三义交流道这边的匝道上下高速公路的话，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了。目前的这几个匝道都有这个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施工的会

持续到下午的4:30左右才会撤除，所以呢，行车经过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当心。那么移动式的工程呢，分别还包括了在台72线哦，在这个后龙文水这边的快速道路，那么从2公里到31公里，从后龙到狮潭双向外侧有除草的作业。那另外呢，也是在这个路段哦，从后龙到狮潭呢，有这个移动式巡检路面坑洞的工程进行，会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所以呢，麻烦行车经过要小心。好，那另外呢，台61线哦，台61线今天呢，在彰化深港到大城呢，也是双向会进行移动式巡检路面的坑洞跟修补的作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才会撤除。那么，如果今天会利用到台61线行车的朋友们，就麻烦您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OK， 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

0: 空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43.3公里过了通宵路段呢，有朋友提到说外侧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哦，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另外呢，台赤四线有朋友提醒说，往东方向11.8公里左右啊，在接近凯旋路这边呢，在外侧路间有一包黑色的塑胶袋，里面好像有装一些货品。这状况我们也转达给相关单位。那目前的公务段说已经有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要提醒大家行车经过呢要特别的小心。好，有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好，那么刚刚有朋友们说国道三号北上164.7公里大甲交道附近的外侧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但是它的轮胎皮是散落在外线车道，所以北上朋友们要提醒您稍微小心哦。164.7公里大甲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但是呢它这个破掉了这个轮胎皮呢是散落在外线车道。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43.3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同样外侧也是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在等候处理。台74线往东方向大概在11.8到13公里左右，接近凯旋路这边呢外侧路肩有一包黑色的塑胶袋，有朋友说里面有装一些东西啊，那也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前往去帮忙处理了。行车经过都麻烦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来这个预告一下，待会儿9点钟会有神秘嘉宾出现哦。那他会带来他这个好听的一些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到底是谁呢？9点钟之后就会告诉你。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界的风暴和地灾，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汐五高架

0: 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让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164.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143.3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5号北上13.6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2号西向13.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1公里，但将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7.5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11.8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张心理师吴小平。那我的父亲呢，是一位非常善于分析我们生命事件故事的一个爸爸，所以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失恋啊，或是我过去可能要做一些考试的一些细琐的选择，其实我很常跟他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总是可以在关爱我之后用很抽离的方式去跟我分析什么对我是好的，并且在他分析之后他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中会让我发现，原来父母是可以讨论的，然后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父亲节到了，那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也欢迎呢大家有时间呢对爸爸呢好好的做一点贴心的行为，帮他泡杯茶，陪他聊聊天，我相信这个是天下父亲都会希望的一个贴心举动哦。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0: 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
1: 好，今天的情景 online 有特别来宾，现在在我的身旁非常美丽的一位歌手，但是我们要先来听一下他的歌声哦，让大家来猜猜他是谁。

0: 好，那么在国道3号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北上 164.7 公里大甲交道附近的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爆胎的这个轮胎皮呢是散落在外线车道，请大家要小心。国道3号北上 143.3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外侧同样是有轮胎皮的散落物哦。那另外呢，目前国道1号191到189公里在往前交流道的分离桥呢，内侧有工程进行，行经施工点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国道1号我们透过1968路网图看到了，目前南下的湖口一直到了竹北沿线还是车都不好走哦，从83到91公里沿线行车时速大概只有在40到50公里左右而已。那么在这边堵车的朋友们，麻烦您稍微保持耐心了。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也是车都不好走，时速也大概是在50到60公里上下。那另外的国道3号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呢，现在车行状况也是比较不理想的哦，行车流量哦，大概只有时速大概只有在50到60公里的速度。好，那么在堵车路段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了。我们说呢，今天有这个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在先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哦。哎，这是我们的吴慧君。
1: 哎，张成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刚刚我们有听到了这个慧君的歌声，
1: 是
0: 你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的时代吗？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它是2020年的时候，我跟七郎哥一起对唱的，在星代唱片发行的对唱曲。
0: 哦，其实已经有一点时间，大概5、6年前的歌曲了。
1: 对对对。
0: 好，那吴慧君，其实你本身是就是音乐系毕业的学生，你是实践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对不对？
1: 对，以前我们他还没改制之前是音乐科。对，那因为大学那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全国就是只有四个学校呢，就一个学校的音乐系就20个，所以我们80个名额，再加上实践总共就100个。那因为以前就是学科要先入围，然后才有看术科啊，我的学科不好，因为我很多时间都花在术科上面，所以就去念的音乐科。但是后来的时候，因为它改制以后，我们还是要去修学分的。
0: 嗯，要不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可能很多女生也觉得说，哎，学音乐感觉不错，哎，
1: 嗯嗯，
0: 就是给人家印象就是学音乐的女生都是非常漂亮，然后有气质。但其实学音乐很辛苦，对不对？
1: 学音乐的过程里面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很多人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其实是没有时间可以变坏。因为太忙了，对，每天

0: 几乎比如说声乐，就是你要主修副修哈，都要花大概一两个小时，然后其他的听写乐理试唱那些都要花时间去上课的。所以其实我们除了术科以外，要剩下的时间才有去念书。所以其实现在的学制比较好了，因为它有百分比嘛，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有比赛它还可以加分啊。
1: 是
0: 啊，我以前比赛
1: 那么多场
0: 啊，
1: 都没加到分，
0: 都没有，都没有，真的，
1: 真的太可惜了，
0: 是没办法，学制嘛。嗯嗯、
1: 不过，其实我知道说，慧君之前你是学钢琴的，
0: 嗯、
1: 但是突然某一天喜欢上唱歌，然后就改修声乐、嗯，对不对？
0: 其实呢，我也不知道我喜欢唱歌，是因为我到高二的时候呢，因为一向都是学钢琴，可是到高二的时候要决定你要复修什么，那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建议，我的钢琴老师他介绍了，他说你去学声乐，因为这样不需要再买乐器，所以声乐是最简单的，所以我去学声乐。那学了以后，是十个月以后我去参加教育部比赛的声乐比赛。彰化县第一，然后呢，全省第一。
1: 是、哦、那你说教育部全国声乐比赛第一名？
0: 是是是，因为那时候一年举办一次，
1: 是，
0: 所以那一次呢，比赛得第一，然后又全国第一的时候，回来老师就告诉我说，如果你在因为我认为他应该也是觉得我的声乐不错，他才敢叫我去比赛。那他觉得说，如果你的声音不错，要不你就倒回来，我就变成主修声乐。不然的话，其实在当时其实很少主修声乐的。
1: 嗯，没错、嗯。而且因为这个，很多父母亲都觉得说，你学钢琴、弹钢琴，以后毕业还可以教钢琴。
0: 嗯。
1: 但是你学声乐出来是要做什么？当歌手吗？但是因为当歌手，其实很多人都有歌手、歌星的梦想，但能够实现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对不对？
0: 从来，我小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当歌手。到了我认为30岁以前，我从来都没想过当歌手，哦、因为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在福星国中教课，也在雅马哈音乐班教课。那其实下课以后呢，不可能会去教声乐，因为他们不需要。所以呢，我还是以教琴，就是课余的时候还是钢琴。但是呢，我会如果说他是弹到奏鸣曲二的时候，我就会让他换老师，因为我觉得不要毁在我的手上，因为一定有更好的老师。因为毕竟我是复修嘛。那复修虽然我很乐于去教孩子，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不可能因为你知道吗，我当时我的手比较小，很大的曲子呢其实我没有学得很好，因为毕竟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会建议说到那个时候我就会介绍他其他老师你去学、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当歌手。
1: 那你那时候就是一边在教学、嗯、教钢琴课，然后一边有说自己在外面再去做一些表演吗？
0: 那时候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因为上课了已经8个小时了，回家再教3个小时的那个课余的钢琴课，其实已经很累了。所以到后来为什么我辞掉，是因为孩子长大了，那如果说下午6点到9点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在外面，他会觉得妈妈为什么都要关在里面。我因为我个别课一定是私底下就是一个琴房然后教他，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教小孩，所以后来我才就是辞掉。虽然我小时候我就是唯一的梦想，我真的就是只想当音乐老师，但后来我还是自己写了辞呈辞掉的，还是有所割舍。
1: 是因为说你觉得说你都小朋友没有时间陪他，
0: 因为我的耐性用完了，等到说9点以后呢，我就觉得很累，很累了以后，那可是小孩子他觉得大家回家了，妈妈就属于我的，哦，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那我就会觉得赶快睡觉去，好、哦。可是后来其实我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这个时候需要我，但是我一直。花很多时间去教别人，那这个会挣扎。
1: 是是是，因为你的耐心用在学生身上，然后自己的小孩说：“嗯，你下课终于可以陪我的时候，你没有耐心了，
0: 对，
1: 就觉得已经疲乏了，这样。
0: 没错，
1: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让你觉得说，嗯，我是不是应该要转换一下我的职场？这样。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梦想哈，虽然说你。

0: 我从小就是想当音乐老师，但是后来还是为了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就会把它辞掉。所以因为辞掉以后也空了很长的时间，等到小孩子又长大了，他们出国了，我才又回到音乐这一块。那回到这里就不可能再回去声乐钢琴了，因为那时候呢你知道吗，声乐也会有一段时间你的声音很好啊，你疏于练习的时候，你除非你又再去找老师，可是你找老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再学声乐你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转而去学习这个流行乐。
1: 哦，是，
0: 对，是这样子。
1: OK， 嗯，不过因为你本身以前有学声乐的基础，所以呢，在转换到流行音乐的时候，你应该是会觉得说，哎，其实对你来说不是太困难，对不对？这转换的过程有很困难吗？
0: 要能接受这个流行乐的一些唱法。
1: 嗯，
0: 因为现在所有的流行乐的唱法，在我们那时候学声乐，老师是绝对反对的，他会觉得这是错的，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哈，那可是有些人到现在，我的同学他们如果去卡拉 OK， 他们还是用声乐的方式在唱流行乐，然后我听起来，我个人的感觉就好像在唱军歌一样，马上肃然起敬。但是流行乐其实它有别种方式啦，
1: 讲开口对不？
0: 对，有很多，没错没错，他的唱腔就会改变呐、啊。
1: 是，好、嗯，我们待会儿再请这个慧君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其实有出了五张专辑，对不对？
0: 哎、欸，
1: 就是耕耘这么久，你大概从2018年吗？你说第一张专辑是？
0: 一开始的那一张从一开始苏联没算，那是2014年了。
1: 哦，2014年
0: 对, 对，
1: 然后陆陆续续
0: 2014、2015啊，2015，然后2016、2017，然后2020，然后现在的
1: 是
0: 日文歌，
1: 所以大概就是一年有一张的作品出来，这样也算是蛮稳定的。
0: 那一张就是我这样子积极的，就是对我个人来讲，为什么我每年都会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已经放弃了我原来正规的一个学习，然后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找到我个人可以创作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不可能去自己作词作曲，是去写声乐或者写那个钢琴曲，没那么厉害。可是呢，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写歌词或者作曲，可以让我全创作一张专辑出来。我觉得这就好像我在交一个成绩单一样啊，我从小学的东西到现在呢，我有一个成品，所以我每年像苏联没什么，到后来棒球的苏联，那就是我个人自己作词作曲。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会有一点意义，而不是说这个发片红或者大家都唱或者怎么样，对我来讲意义没有我个人对我自己的那个负责，就是好像说我还没有放弃，而且我可以呢还有一些作品在。
1: 嗯，没有错，用自己的喜欢的事情然后去圆自己的梦，其实这是很多人都一生当中都希望能够实现的。
0: 对，我觉得我算很幸运了，就是说在我放弃了，也不叫放弃，就离开了正规的音乐以后，我还能够在流行乐找到我自己想做的事。
1: 嗯，
0: 而且也真的碰到了就是有威灵音乐啊，还有新代的简姐啊，跟现在我到了音乐，我觉得所有这些公司的老板都是我的贵人，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也没办法去发行这些。
1: 好，我们先请慧君您在这边等一下，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消息。台61线南下149.5公里，接近清水路段呢，原本有人说外侧车道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刚刚是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提醒您哦，国道3号北上的164.7公里，大甲交流道附近的外侧路间呢，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然后呢，它这个破掉的轮胎皮是散落在外线车道，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千万不要压到了。台74线往东方向11.8到13公里附近，接近凯旋路这里啊，再往雾峰方向的外侧路间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有人说里面有装一些东西，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可能压到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小心。刚刚的公务端说他们已经有派人员去处理了。我们今天呢，晴晴 online 的节目现场呢，

0: 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吴慧君，他今年做了一项新的尝试，待会儿请他来告诉大家做什么样的尝试，而且他刚刚有偷偷教学，教我怎么讲日文。我们先来听一下，就是也是在日本发展，也算是蛮不错的，白冰冰这一首跳舞时代，跳舞时代，哦、对不？安内贡对不？
1: 嗯，我在真的不晓得
0: 跳舞时代，我们一起来欣赏，待会儿再来跟慧君聊一下喽。

0: 好，这是由白冰冰、周恩琼、纪晓瓜各自跳舞时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吴慧君。慧君呢，今年做了一项尝试，
1: 是
0: 出了一张单曲，对不对？
1: 对，这一次呢，2026年呢，我发行了两首歌，就是日文演歌的单曲。对，这个是我的自己的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刚刚说了，我想要有自己的作品，在自己写，然后自己作词作曲。但是呢，我发行了五张以后，我觉得同样在这个领域里面哈，我好像有一点希望改变一下，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我到底会什么。哎，我还会日文的五十音，那我就想说。但也没有别人试过，
0: 其实你只会日文的五十音，对不对？
1: 对对对，我
0: 只会。但是你敢尝试唱日文歌曲，
1: 是
0: 而且是演歌，我就觉得真的了不起哎。
1: 其实我开始我没有想的太多，你知道吗？是后来慢慢在跑宣传的时候，大家都说你好大胆，我才觉得越来越大胆。但是那时候我只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尝试另外一个领域？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去卡拉 OK， 我翻了一下那些日文歌。他们都不会有新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永远
0: 那些
1: 对。然后我在心里面想说，那其实我也可以试着去发行日文歌，让大家也有一种新的选择嘛，好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在音源唱片谈过了以后，他们也觉得说，这是一个，他们也是第一次做这个事嘛，哈，所以他们也很乐于去做。那我的音乐总监呢是黄建华，黄建华呢就是这两首歌的词曲都是他做的，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尝试到现在。
0: 但你在录音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吗？比如说咬字啊，或者是说演歌的唱法跟一般流行歌又不一样，对不对？
1: 咬字是还好，

0: 就是我这一次呢，每就是他会有个 demo， 那我如果咬的不太对，我会一再去听听看这样子。那在咬字上面呢，进录音室是没有被要求的太多，但是呢，在演歌上，就您说的，你要有赋予演歌的一些元素哈，就是在转音上。这个黄建华总监呢，在录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多一点转音，但是。因为当他 demo 出来的时候是平的，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多一些转音去做，所以呢，录完第一次以后，我是回来以后，再自己想哪边可以再做一些转音，嗯，所以转成刚刚那个成品这样子。
1: 是是是，所以这样的录制过程当中，也让你知道说，哇，其实要唱演歌好像也不是想象当中那么样的简单，对不对？
0: 对。对，这一次呢，
1: 唱得好的话，也要花一点功夫。这样
0: 是，即使说我这一次录好了，然后也发行了，可是呢，我会觉得说，当然，也许还可以更好，只是说，就这首歌呢，我们在有限的时间，我们不可能一直去揣摩，一直去揣摩，然后怎么样？但是我也是会期待说，其实传唱的人，他们一定会比我。更努力。那所以呢，有的时候一首歌里面不见得原唱是最好，有的时候呢，当你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你会有个新的想法，
1: 是，
0: 然后比他唱的更好。我也就是期待看有没有这样子，大家去传唱以后还能够发扬光大。
1: 你说这两首歌哎，曼那良刚好
0: 春风旅路呢，哈鲁卡泽诺塔比吉。对，这首春风旅路它大概就是形容你的目标不晓得会在哪里，但是你会碰在这个中间你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要一一去克服它。我后来有时候以现在我常常在想说，好像我其实我以前的目标我就是要当音乐老师，那其实现在我的因为我已经辞掉了，我也不可能这样，但我还是会有我自己想要的目标，
1: 是，
0: 所以这条路上还是永远都在努力的，
1: 一直都在音乐的路上。
0: 对对对，
1: 用不同的方式而已。
0: 是，那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应该努力去解决，就会每天好像是一个幸福的歌声响彻云霄吧。
1: 是，就是慧君，吴慧君，他出了这个
0: 春风旅路，
1: 是，
0: 对，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1: 是，大家下次如果去 KTV 的时候，如果有看到，也可以试着来挑战看看，
0: 是，
1: 重新诠释看有没有感觉到说新的日本的演歌自己唱起来的感觉是如何。
0: 对对对，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非常谢谢吴慧君跟大家来介绍您的最新的作品，
0: 对，
1: 那也希望呢你在音乐的路上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表现，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张晨，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最后来欣赏您这首歌曲哦，《全新的美丽》，专心 AB 嘞，
0: 是，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M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微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

0: 是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1: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0: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 个百分点，来到 57.3%， 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民院长分析，台股在7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蜜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蜜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三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四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纸原液毛重 236.08 公克，依托米纸烟油毛重 215.4 公克，依托米纸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纸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类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台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两成，五年的存活率不到五成，换句话说，十个人中有五个人活不过五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氯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类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9: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8: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9: 免费的。
8: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9: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8: 台中

0: 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而时间的9:38，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191到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分离桥这边呢，内侧的施工刚刚交流道是已经撤除了。此外呢，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国道三号北上126.1公里，在接近大山路段呢，有大货车爆胎。那目前呢，大货车是停放在外侧路肩，但是呢，这个轮胎皮是散落在外侧以及外路肩都有，所以行车经过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一些了。那么台中市区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青海路之后的外侧有施工，五权西路呢靠近文心路往工业区方向的外侧也是有工程进行，另外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台中市的三丰路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目前因为施工封闭车道了，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所以呢周边有出现一些车多拥挤的情况。

好，这来自葛仲珊还有卢广仲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秘密。国道三号北上的 126.1 公里啊，在后龙到大山路段之间呢有大货车爆胎，目前呢货车是停放在外侧路间，但是呢爆胎这个轮胎皮是散落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好，行车经过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状况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目前车多路段啊，是从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83到86公里、这边沿线的行车时速比较不理想，大概在60公里上下。那其他路段呢目前行车大致上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哦。国道三号呢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那么车流量看起来大致上哦都已经也恢复顺畅了，从香山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的行车状况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梁咏琪所演唱的《收不到讯号》。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对，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4: 时间的9:49，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好，那么台21线原本有朋友们提醒说，北上的49.1公里。在日月潭要往埔里的路上，过了暨南大学呢，内侧路面上有两个大坑洞的情形。我们公段的朋友真的非常有效率哦，刚刚是已经完全的帮忙把这个坑洞给修补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这是在21线的北上 49.1 公里。今天早上呢，有驾驶朋友说呢，发现这个内侧路面上有两个大坑洞，那刚刚我们接触到的公务段说已经帮忙排除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行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26.1公里，在后龙到大山路段呢，有部大货车抛锚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但是呢这个轮胎皮是散落在外侧跟外路间两个车道都有哦，所以呢行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还有呢是提醒您哦，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呢，目前因为道路施工封闭车道，调拨对向的车道来通行，造成了现在周边呢有一点车多回堵的现象。好，那么当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麻烦你稍微的放慢车速啊。目前是调拨了对向内侧车道来通行。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我们现在歌曲就是来自于林忆莲所演唱的《伤痕》。刚有朋友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1.4公里，在南屯的入口匝道呢，发现路面上有一些垃圾的散落物。如果要从这边上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的留意一下喽。国道一号北上的181.4公里，南屯入口匝道呢，路面上发现到有许多的这个垃圾散落。那另外的国道三号北上126.1公里，刚好是在后龙到大山路段之间，有部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侧路间，但是呢，这个轮胎皮是散落在外侧以及外路间都有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能够特别的小心。好，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在8月10号下午的2:30到3:00会有。

这个防空演习，中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么包含的县市呢是有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还有嘉义县市。这一天呢，如果朋友们有一些这个外出的行程

道路就必须停靠在路旁，到附近的建筑物避难。那所有的营业场所也都必须要关闭哦，就是铁门要拉下来，灯要关，然后呢停止营业哦。那么有一些地下室的这个住家呢，就必须要把铁门拉开，让大家来就近避难。好，那么当天呢，尽管的频道当中也会有这个防空警报同步来播放哦，2:30开始的时候会播放，然后呢3:00结束解除警报也会播放哈，就是为了要让有一些这个警报地区可能比较不容易收到的一些偏远的地区呢，也能够随时的掌握到这个防空演习的一个讯息。所以大家如果有听到警广频道当中有这个警报声响起，不要太紧张哦。OK，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待会儿呢，在全国路况整理之后，继续10:00由季谦陪您共度轻松上场，拜拜喽。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Boxy，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

0: 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好，欢迎来到8月4号星期二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在双向的造桥地磅站这里都有封闭内侧施工哦。原本都是南下回堵的比较严重，北上还好，但今天反倒是北上有堵车，南下目前车况都还好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从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是车多情况，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流量都还算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有一些小状况提醒朋友，包含国一北上 181.4 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地方这边是有垃圾掉落，然后国三的北上在 173.3 公里，在靠近清水服务区中外侧有大螺丝钉掉落，大家经过要小心。然后国道三号往北来到了 126.1 公里，半个小时前接获到说这个地方大概是过后龙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然后有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跟路肩之间哦。不过这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状况了，应该已经是顺利排除了。那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方院出口前外侧有施工，后方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的哦。那至于在国道1号台74线大雅系统这里，现在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感觉起来是慢慢疏解消化了哦，所以这边车流应该已经搭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中央气象署在早上的时候还是针对10个县市啊、哦，白天的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所以有发布高温资讯啊、哦，提醒大家注意。

意啊，那分别是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另外，新竹县市呢，则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是非有必要就不要外出活动、劳动哦，跟运动哦，除非是工作啊，或是一定得要出门，没有办法。那如果要出门，就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还有慎防热伤害哦。那在室内也不见得不会中暑啊，室内还是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朋友多留意到今天的高温状况哦。好，目前中部各地的即时温度呢，新竹 33.4 度，后龙 31.8 度，台中 31.1 度，田中 30.9 度，古坑也是 30.9 度，嘉义 31.5 度，日月潭是 24.9 度。节目开始送上乐夏所演唱的歌曲888。

非常轻快的歌声来自于乐夏的八八八。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那另外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靠近文心路外侧电力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了青海路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之后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经过请留意了，这边车流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目前国一北上181.4公里，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掉落，而国三的北上173.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前中外侧有大螺丝钉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哦，这个是轮胎的天敌哦。那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方院出口前外侧施工目前是没有堵车的。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哦，靠近造桥地磅站，那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有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有一点点车流稍微大的状况，南下的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然后一路持续到竹北，沿途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

0: In Now That I Found You。 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229.8 公里、在南投出口前外侧这边有一捆绳子掉落，经过请小心了。那目前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双向都有车多、南下线也开始出现车多，速度缓慢咯。
1: 上班喽
2: ！Go go go！
3: 大家好，我是吕信盈会计师。我的工作每天都在处理数字。这几年工作的心得是，数字的结果虽然很重要，但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反而是如何形成数字的过程，其实是大家更重视的。像是交易的动机、计算的基础，还是推论的逻辑等等。但怎么会这样呢？我想数字只代表某个时点，过去就过去了，过程里才有故事，成功的过程才能复制，失败的过程才叫经验。希望我们都能幸运地看得到每个数字背后的故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好，今天股市依旧是震荡格局哦。美伊局势降温呢，美国股市礼拜一四大指数全面反弹，道

0: 琼指数收盘更是创下历史新高纪录。那么受此激励呢，韩国股价礼拜二上涨超过 2%， 不过呢马上就翻黑，那么日经股价指数也跟着就跳水了。而台股呢，在台积电跟日月光、投控、鸿海这些电子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就下跌 293.92 点，以 43,092.49 点开出。在半导体、 AI、 矽制材、低轨卫星电子类股走跌，金融跟传产也走弱的情况之下，指数开低走低，下跌大概500点，然后指数回测到了42,895点。不过呢，随后在记忆体、 APF 再版买盘点火，加上 IC 设计、矽制材、 AI 被动元件也加入上攻行列，指数又急拉超过千点，翻红上涨了超过500点，指数回测到了43,900点之上。不过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又开始涨势收敛哦，而且急速下拉，目前剩下上涨18点，指数来到43,404点，成交金额是607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1.16点，指数来到374.05点，成交金额是1028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目前又下拉，下跌了321点，指数来到63433点。韩国综合指数则上涨了59点，指数来到63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2点，指数来到2585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7点，指数来到380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目前路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造桥地方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些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有一点点车流哈，速度稍微慢，但不至于严重塞车。那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来到造桥地方站，同样的受到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也有点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那至于在掉落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是181.4公里，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那国三北上229.8公里，在南投出口前外侧有一捆绳子掉落。在往北啊，173.3公里，来到清水服务区这里，中外侧也有大螺丝钉掉落的情况。那此外，台61线南下方院出口内，对不起，是在方院出口的外侧啊，这个地方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啊。那其他没有提到的部分，目前搭上中部地区路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情形。好，来送上这是蔡以真跟陈子贤合唱的歌曲《付出无条件》。

0: 琴琴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目前北上大概差不多在新竹到竹北流量稍微比较大一些，南下部分呢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还是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229.8公里，在南投出口前外侧有捆绳子，往北北上173.3公里，靠近清水服务区中外侧有大螺丝钉掉落，省道台74甲线呢，在西行要往花坛，直标 1.3 公里在牛埔出口准备要接彰南路的地方，这边道路封闭，所以建议如果要往彰化市区朋友提早做改道哦。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 Together 所演唱的歌曲 Bitter Love。 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那原本在台74线东向11点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部件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2: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0: 一纸通报，成功阻止他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营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2: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1: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理馆七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新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3: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现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现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4: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3: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5: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七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3: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咯。而周五以前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8: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7: 当然是都美呀。
8: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7: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8: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

0: 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城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0: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0: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再回来，我们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从路网图上面看，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部分啊，大概从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后方现在有车多，速度会比较缓慢哦。那刚刚呢，又这个看到路网图上面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概过了大雅系统之后，车又开始多起来了。好，连带影响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现在又开始有车多的情况了。那此外呢，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229.8公里，在南投出口前外侧一捆绳子还没有接回到排除。另外，省道台74甲线哦，彰化市东外环道，在西行1.3公里往花坛牛埔出口要接彰南路，这里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下不去哦，所以要往彰化市区的朋友，麻烦您提早从0.7公里指标的这个出口就赶快下去接彰新路哦，那么再前往彰化市区。另外，台中市方面在汉西西路跟天祥街口有小客车机车发生事故，其实有受伤哈，所以救护车刚刚赶到现场，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注意，在汉西西路跟天祥街口有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等一下。
3: 就是我，
4: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2: 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蔡义明副大队长哦，副大队长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在空中见面。是。
2: 好，我们今天这副大队长来，其实有四个主要的这个议题想要跟大家做分享。一个就是介绍保安大队给大家认识哦。那再来呢，就是有事情其实大家是可以找这个保安警察大队的哈。那另外就是现在毒驾很多哦，所以我们可能要特别来针对毒驾的部分来做一些宣导。还有，当然就是要提醒您提升我们的防诈意识，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哦。好，那我们就先从保安警察大队开始好了。好，就请副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一下保安警察大队，有没有比较简单一个认识的方式呢？
5: 很多人看到保安警察大队这个名称哦，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是不是专警察里面的保全啊，专门在站哨维持秩序啊。其实 不是只有、哦、这个站哨，我们工作非常激动、哦、有除了治安的巡逻 以外还有攻坚重大勤务重大的这个任务啊，查缉毒品局地毒驾酒驾等等啊，甚至

0: 民众在路上有看到警哈朗保安大队的警察有困难，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啊、
1: 是，那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认识保安警察大队的话，那大概我们大概是做些什么事情呢？
0: 哦，是，那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机动的资源的部分、嗯、主要，但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在很多的重要路段啊，重要的治安热点看到我们的巡逻、嗯、看到我们员警在巡逻，那大型活动重要机关的安全维护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啊、那遇到重大突发案件、嗯、我们的霹雳小组还有我们特勤警力也会投入高风险的逮捕或攻坚、啊
1: 嗯、
0: 那简单来说哪里需要资源哪里就可以看到保大。
1: 嗯，好啊，所以说范围其实很广，对不对？我们工作范围内容很广啊，但是也很辛苦。好，所以里面可能担任非常多的一个角色，这样子嘛，哈。
0: 啊，是，这确实很广。那但是我们的核心只有一个、啊，就是要让市民、嗯。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到更安全。
1: 是，那刚刚其实副座也有特别提到说，哎、欸，其实大家有困难也可以找保大帮忙啊，哈。
0: 没错，没错，哎，在只要我们有安全疑虑或者是需要啊警方的协助、啊，我们都可以求助啊。嗯、
1: 是，
0: 例如像交通事故啊、迷途老人，然后孩童走失、有人受伤、可疑人士徘徊、车辆故障、停在危险位置，哦、啊，甚至民众觉得自己可能遇到诈骗、啊，嗯，等等，都可以请。好，我们保安大队的警察来做协助判断。
1: 是，所以说不一定是什么刑案啊，什么重大的案件才可以找保大嘛，哈。
0: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除了执法，我们也肩负为民服务的工作。那远警会协助处理任何民众的这个困难。
1: 是，
0: 那如果案件需要派出所来后续来做接续的话，或车祸案件需要交通分队、嗯、交通的员警来做后续的处理的话，我们也会立即通报协调、嗯、不会让民众自己四处找窗口。
1: 哦，是，哎、欸，
0: 是，
1: 所以我如果路上看到我们保大的巡逻车，我有需要，我是可以拦这个巡逻车，请他帮忙的，是可以。
0: 当然，当然，当然，还为民服务也是我们的核心工作。
1: 是，是，好，那如果遇到紧急状况，那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0: 最好是把。打110，打110是最好。嗯、那但涉及救护或火灾，你就拨119啊。那路上看到巡逻车，你也可以在安全的位置哦，示意求助啊。
1: 嗯，
0: 那但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突然冲到车道中央去拦车哦，这个安全永远是要摆在第一位。
1: 是，之前就都曾经有发生过那个，比方说在路上拦，就是路上巡逻的这个巡逻车，然后可能比方说家里那个太太要生产，然后要赶快就想说是不是有人可以帮忙，哎，看到巡逻车的时候，哎，招手说一下，哎呀，这个车上太太真的很紧急，需要赶快这个送到医院去，所以哇，巡逻车马上帮忙开道这样哈。
0: 是，确实我们也做过很多次这样子的。
1: 对，
0: 这样子的为民服务工作
1: 是啊，哈、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多利用的啊、哦。
0: 是。
1: 那再来，我们来谈一谈啊、哦，最近其实大家很关注，常常这些议题都上了新闻的焦点，就是毒驾
0: 是
1: 哦，毒驾真的是哦，非死即伤的那个新闻，看了真的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痛恨哇，这个毒驾真的是太可恶了，而且又觉得哇，这真的是对人民的这个交通行的安全方。变成构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副座来跟大家说？
0: 好，这个首先我要讲哈，这个吸毒本身就是违法，
1: 对、
0: 嗯，然后如果是毒驾的话，那更是罪加一等啊，或者是很多等啊。嗯、
1: 是，
0: 那另外哈，这个毒驾或者是药后的驾车，就是你吃了药，一些特定的药，它会影响到你的生理状况的话，那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啊。那很多人以为说啊，我可能就像喝酒一样，我前一天喝的酒，我现在看起来正常，我应该没关系嘛。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非常错误的观念哦，因为毒品或酒精。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注意力、判断力、反应速度，还有情绪的控制。
1: 是，
0: 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清醒，事实上我们对距离、对速度，还有突发状况的判断已经失焦，而且失准。嗯、所以这我们在道路上只要慢了0.1秒，
1: 对，
0: 它的结果可能就是不堪设想，哦，可能就影响到我们一辈子，甚至哦一个别人的家庭，
1: 嗯，
0: 一个。完整的家庭影响到两个家庭，自己的家庭跟对方的家庭，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千万不要碰，千万不要碰，那更不可以毒驾或酒后驾车，或者是药后驾车，就是吃了药以后再开车，那部分的药

0: 哦，有些是特别注明是不能哦，驾吃完以后不能再开车，
1: 是
0: 哦的那个也不行，那个也是其实也是违规的。
1: 对啊，你看我们如果那个精神不太好，你反应慢半拍，欸，可能就出大事机哎，
0: 是是是，
1: 对啊，那更何况你还是那种药驾、毒驾或者是酒驾哦，这种那反应更是跟你的认知上面其实是连不太起来的哦，
0: 是
1: 这个一点点的误差，其实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0: 是，
1: 那所以其实立法院最近其实也三读通过了加重毒驾的一个处罚嘛，哦，所以详细的这个罚则可不可以请副座跟大家说明？
0: 是这个毒驾酒驾哈，我们政府也是非常认真的，非常在严肃的在处理这些问题，啊，所有的罚则都是尽量在提高来吓阻我们这毒驾哈跟酒驾哈。那这次修法的方向很清楚啊，那就是毒驾零容忍。
1: 嗯，
0: 啊，依照三读通过的内容啊。毒驾罚款要大幅提高，那拒绝接受毒品检测的处罚会更重啊。
1: 嗯，
0: 那拒绝毒驾或拒测的车辆啊，原则上都是要一致保管，那驾驶人也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那如果是肇事造成重伤或死亡，或后果会更为严重。
1: 嗯，
0: 是
1: 好。那如果说因为有些人自己毒驾之后他就逃嘛，或者是闪避嘛，就是不让你来检测我这样。
0: 是是是。
1: 那如果我拒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0: 拒测的话现阶段就是要罚18万，
1: 嗯，
0: 然后吊扣驾照，
1: 嗯，
0: 会可以吊扣驾照。那可能未来修法以后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可能就直接把你的驾照吊销。
1: 是
0: 是。
1: 好，我们现在其实那个测毒驾都有试剂，所以很快一验马上就出来了。
0: 唾液试剂，
1: 对啊，
0: 有一种唾液试剂可以马上就可以检测出来。
1: 是，
0: 那如果检测出来，我们就会有结果的话是阳性，唾液检测是阳性的话，我们会立即采取人车分离。
1: 对，
0: 人车分离就概念就是把驾驶跟车子分开，
1: 是
0: 因为你可能你的唾液里面已经有毒品的反应了，可能就会有危险。
1: 对，
0: 所以我们把人跟车分开，然后避免造成这个更大的公共安全
1: 是
0: 疑虑。
1: OK， 好，就不会让他再驾驶这样，因为驾驶交通工具那个上了交通工具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样。
0: 没错，
1: 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副座再来谈。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边的车都好像感觉又比较疏解一些了，然后往北的话呢，则是来到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应该说从湖口就开始了，好，一路到竹北沿途都车多，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情形。好，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将流量还算是不错。那另外在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西行的 1.3 公里往花坛，在牛埔出口要接彰南路，道路施工封闭哦，所以建议如果你要往彰化市，提早从指标 0.7 公里的出口下去接平面道路彰兴路，那么前往彰化市区。在台中市方面，汉西西路跟天祥街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在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蔡义明副大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提升大家的防诈意识哈。虽然我们经常都在说，但我觉得还是经常有人是被诈骗集团给诈骗哈，所以我们还是不断提升大家的一个防诈意识。那因为现在其实诈骗也结合很多 AI， 所以很多人也很担心哦，声音、影像都可能被仿冒。那最实际的一个防范是怎么样的方式呢？
0: 好，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哈，我们先记住一句话哈，就是越催你就要越慢，越催你越要慢。很多的套哈，这个诈骗集团他们的套都是连环套，
1: 是
0: 一招接着一招，一招接着一招，那让你想要求证、想要查证的机会都没有。那诈骗最怕你停下来查证，所以哈，他们常常会用账户有问题啦，所以或者是现在不处理就会逮捕啊。好，或者是你不把钱转到这个地检署，转到法院来，你的财产就会被查封。或者是一些什么现实投资的机会啊等等的话术，他们通常都会把你这个可以求证的管道都截断掉。

0: 是
1: 他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帮你让你去入了套，然后你以为做了查证其实没有，
0: 是
1: 好，所以我们要停下来先把自己的心慢下来，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查证。比如讲银行打电话给你，那你应该是用你自己信用卡或提款卡后面的这个银行的电话回拨去问，回拨去问，或者是自己去 Google 银行的这个电话来回拨，而不是用他转的。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现在没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跨机关的去转接电话。
0: 对啊，我们刚才跟副座聊到说，我们小时候你不是要先打电话摇到那个电信局嘛，然后请他帮你转接，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没有这种的地方。
1: 所以我是说银行，他可能银行一下子就说，啊，这个我银行的高管银行的经理来跟你讲，讲讲以后，啊，我看我们不相信，他就帮我歹徒就帮我们想好这个查证方式，来我马上帮你转接到地检署，请某某检察官来跟你说明。那检察官讲完，又有法官，又有调查局，又有警察，又有派出所，他一通电话可以转那么多机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慌，
0: 对，
1: 慌了以后我们就想要查证。那你想要查证的时候，这些诈骗集团的人已经帮你想好了你怎么查证，我帮你做好查证。所以这个遇到这个诈骗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冷静，再来就是打165反诈骗专线，打110也可以找警察。他通常会跟你说这个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尤其不能让你家人知道，或者是让你的这个让警察知道，因为警察也是他们会跟你话术，可以说警察也跟这个案子都没关系，你知道越多人知道越没有办法保住你的财产，等等等等的。各位记住，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跟警察讲，你发生了困难，你被诈骗了，你被怎样被做了任何事情不好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跟警察讲的。
0: 真的，因为到最后还是要警察去处理啊。
1: 没错没错，所以你只要想好，想到这些，慢冷静下来，慢慢去想，打165，拿那个去 Google 搜寻电话，搜寻地检署的电话，搜寻派出所的电话，你直接问，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破掉他们的骗术。
0: 是，好。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在那个当下你要能够冷静下来，
1: 是，
0: 这是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平常就有自己有一个意识，就是，当有人一直在催你，刚刚那个副座讲的这些，这些关键字都一一出现的时候，你就想，哎呦，这可能是有蹊跷，你可能要稍微停下来一下，不要被他逼的就是那种焦虑的情绪啊，或者是恐惧的情绪把你淹没了这样子。
1: 整个那个心里的那种情绪都拉满，
0: 对，
1: 拉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丧失一些思考的能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记住我刚刚讲过的话，越催你就越要慢，
0: 对，
1: 越催，那我们慢慢找到自己的步骤，只要一两个步骤就够了，打165，165反诈骗专线，找警察，用自己的方式去求证，
0: 对
1: 对，是，
0: 因为也许你要找到那个机关要去查证不容易，但你如果打165，因为165的这个员警都非常有经验，他马上就会告诉你，你这个真的可能是诈骗，非常几率非常高哦。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打165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这样，
1: 那刚刚讲的 AI 的部分，那可能他会用声音的
0: 声伪嘛，
1: 声伪或者是影像，它都可以做伪造，
0: 对，
1: 所以声音像或者是这个视讯的像都不代表是真的，因为你如果接到亲友借钱或求助电话，你就先给他挂了，挂了再用你平常熟悉的电话或通讯软体联络本人或者是他周边的朋友，
0: 对，
1: 也可以问一些只有彼此知道的事情，
0: 是
1: 小时候的事情，甚至这个您小学国中这个高中的事情，可能这些比较私密的事情，他技巧性的问这个，就但是全部讲起来最重要还是要冷静啊，用自己的方法，
0: 对，
1: 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节奏去思考，不要被他带着走。
0: 对呀，啊，不过他们都有一些关键字嘛，哈，啊，其实他们关键字最主要是什么？也要骗你的钱啊，最主要是要骗你的钱嘛，
1: 钱，对，就是钱。那你千万不要用这个来电者提供的电话号码回拨，他们跟你说，这个地检署或这个派出所的电话多少，你可以拨去问问看。这个我们当下真的有时候会慌了，
0: 会，
1: 我们民众可能会慌。

0: 了，就按照他的电话回拨，果然就是接到假电话，
1: 对，
0: 假的警察
1: 是，
0: 甚至现在还有假的警察是全部那个看起来连制服什么都有，哦，看起来像真的可以跟你视讯的假警察都有，所以这个还是要。

0: 是
1: 是，
0: 好，所以这些哦都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1: 是，
0: 来，我们节目就剩一点点时间，副座最后有没有什么你要特别总结补充或者是要特别强调的？
1: 有些关键字你一听到你就要提高警觉。
0: 嗯，
1: 哦，只要出现提供 OTP 验证码，
0: 嗯，
1: 哦，这个验证码是又透过简讯到你的手机的，
0: 对啊，
1: 哦，这个就是付钱的讯号了。
0: 嗯，
1: 你只要把那个验证码给人家，你大概就是准备被骗了，
0: 嗯，
1: 或者是他要求你提供信用卡背面三码的验证码，
0: 嗯，
1: 哦，像我刚刚讲的 OTP 或者是信用码三码这种东西，就是你本来就要付钱，你要买，譬如说你要买车票，
0: 对，
1: 要买高铁票什么，他要提供这个，当然是你知道你在高铁的 APP 上面操作，那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你完全不知道了，就他突然跟你说你这一次的税什么税没有缴，然后接着就一个连结出来，那个做的就是非常的像。还有什么统一发票中奖，统一发票中奖，统一发票中奖照理说是我们要去得到钱，
0: 对，
1: 领到奖金的，怎么会变成我们要提供 OTP 验证码给对方，
0: 嗯，
1: 哦，这些关键字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都能注意。那要操作 ATM，哦，的设定啊，或者是下载不明的投资 APP 或加入投资群组，哦，或者是要交付提款卡存折啦，这些关键字都要很小心哦，嗯，都要很小心。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大概只能跟副座聊到这里了。
1: 好，是，
0: 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蔡一鸣副大队长来节目当中，谢谢副大队长。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听众，谢谢。
0: 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在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哦。那原本在国道三号两个调路都排除了，包含在国三北上229.8公里南投出口前外侧的一捆绳子，跟北上173.3公里靠近清水服务区中外侧的大螺丝钉都已经排除。好，一块来等候十一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当你不快乐 I'll be 一直待在这 for you Listen up 不要想太多，听着这首为你写的歌。
2: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倩，锁定警广，让警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世界变得多危险也看不见。
3: 嗨，我是诱人，呼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7.2 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 356.8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 34.8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 3.1 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 2.5 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

0: 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大甲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执行秘书范永乐。父亲节对于父亲的想象呢，是不是一棵很高很高很高的大树呢？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这个大树其实也会需要我们多关怀跟关心跟关注。所以如何关心我们的爸爸，通常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关心跟多一点的问候，还有不要吝啬你的拥抱哦。希望大家在父亲节的当天，可以勇敢的表达对父亲的爱意。在平日的时候，我们也要对父亲有很多的理解跟谅解。那希望大家伸出双手，拥抱我们的父亲，让每一天都是父亲节。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歌曲《爸爸》。这一点控告婚姻时代，这不是第一点钟的紧张酒店，我是贵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了王田之后，大概187公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开始有点车多回堵了，速度开始会慢下来，所以国一北上过王田要特别注意小心。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剩下一点点的车多，南下部分从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哦，这边因为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同样的哦，这个地方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先前有比较拥塞，现在看起来好像车流搭上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哦。好，那北上原本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的施工，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是撤收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那此外呢，台十74甲线哦，彰化市东外环西行的 1.3 公里往花坛，在牛埔出口要衔接彰南路的这个道路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建议要往彰化市的朋友提早从指标 0.7 公里的地方，从这个出口下去接平面道路彰新路，再前往彰化市区哦。好，朋友是不是觉得那个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很多事一个接着一个来，没有喘口气的机会呢？觉得真的喘口气很重要哈，稍微让自己有个停顿跟休息。就像刚刚提到，就说那个诈骗，有没有？好，诈骗就让你真的没有机会可以好好思考，停下来。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办法让自己可以稍微停一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恢复到理智的这个状况，才能够比较用更好的方式来应对啊。送上蔡健雅的歌，喘一口气。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目前路况部分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187公里，也就是过王田交流道之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一些车多。那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稍微大一些。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台74甲线彰化市东外环道西行 1.3 公里往花坛，在牛埔出口要接彰南路的这个部分哦，是道路封闭的，所以如果要往彰化市区的朋友，建议您提早从指标 0.7 公里彰新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再往彰化市区。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好，台中市有个交通建设哦，即将要启用了。

这是水南转运中心呢，预计在8月5号明天启用哦。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可以串联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绿美图、水南经贸园区跟台中国际机场，还有高铁台中站这些重要的节点哦。所以张局也规划了好几条的路线哦，公车路线包含了25路、54路、82哦，含盐在里面哦。然后108、156。354、555跟675，以及呢绿美图会展中心的巡回公车，总共有9条的市区公车，预计啊从8月6号开始优先进驻到转运中心。那同步也协调了23路公车延伸呢，到中科管理局。希望可以打造水南经贸园区的一个公共运输路网。那交局说呢，这个水南经贸园区的绿美图跟台中国际会展中心营运之后呢，人潮车潮其实都增加了。那市政府去年10月份就开始针对大型活动跟展览调整公车行驶的动线，来提升整个输运的效能。那八月五号呢，水南转运中心启用之后，更进一步的会把临近的起讫点啊，跟重要的节点路线会整进入转运中心来停靠。那么这一次总共有9条市区公车路线会在8月6号啊，也就是后天率先进驻。那这里面包含了有7条以水南转运中心周边作为起讫点啊，或者是行经园区的重要路线，包含呢行经逢甲大学跟市区的25号公车，还有横贯黎明路的54路公车，以及前往台中车站的82路跟108路公车，还有往东海大学354路，连接市府跟龙井的675路。另外还有就是新辟的绿美图会展中心的巡回公车，都提供给大家往返各大景点、商圈跟生活圈，可以更加便利的一个选择。此外呢，张局安排2条快速公车路线同步进驻，包含往返台中国际机场跟捷运文华高中站的555路公车，以及直达高铁台中站的156路公车。那大家都可以这个利用这2路公车呢，快速的衔接航空、铁路跟捷运不同的运具，那也可以搭配地下停车场。那交通局说呢，从各地开车前往台中国际机场的朋友也可以把车辆停放在水南转运中心的地下停车场，然后到1楼的月台转乘555路的公车直达，那这个都可以疏解在机场周边那个停车的需求。那如果大家要更进一步了解相关路线调整的讯息，都可以到台中公车即时动态资讯网或是台湾 Go App 都可以查询得到。好，来送上歌曲，我们继续再来收听这个是由白安所演唱的，叫做《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白安的歌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了王田交流到187公里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然后北上啊，新竹到竹北之间大概靠近竹北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南下部分湖口过后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有比较缓慢一些，所以麻烦朋友多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在省道台74甲线的彰化市东外环道西行 1.3 公里往花坛牛埔出口要下去接彰南路，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朋友们提早从指标 0.7 公里的彰兴路出口下去，改走平面道路。另外台中市区的施工方面，原本中清路靠近经贸七路双向内侧施工刚刚已经是撤收了，可是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还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人行道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靠近文兴路外侧电力管线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然后另外就在丰原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所以调拨车道提供双向通行，所以朋友经过这些地方都要请您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是0800000123。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也要一块来等候11:30开始的金光五分钟东台湾新闻，然后新闻之后呢再欢迎大家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的12:30轻松上场节目哦。好，来送上 Jenny 所演唱的歌。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听闻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栅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3: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2: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

0: 与深度捣乱，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1: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圈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0: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六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六年获选食育力五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四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六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2: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纵横股海，
6: 掌握行情，
5: 股市看台。
7: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43点，指数来到43342点，成交金额是776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0.5点，指数来到373.39点，成交金额是1270亿。至于在亚洲股市，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421点，指数来到6333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01点，指数来到6155点。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了97点，指数来到25911点。上海综合指数则上涨了1.5点，指数来到381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8: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9: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8: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9: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哈。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39，欢迎朋友们继续啊，跟机仙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187公里的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那国一北上靠近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南下部分呢，大概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原本南下靠近造桥这边呢，因为内侧施工，所以造成车多情况，目前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好，另外呢，刚刚接获到说在国道4号的西向 8.9 公里往清水的方向过神冈之后，内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不过还好后方现在没有堵车。好，但是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在国4西向往清水刚过神冈指标 8.9 公里内侧，刚刚小客车撞护栏了。那台72线哦，就是在后龙汶水段东向指标10公里要往汶水的方向哦，刚好来到头屋一的这个匝道哦，刚好从匝道这边一上来而已啊，有管线掉落，所以大家经过特别注意了，在东向十公里台72线往汶水方向头屋一的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现在有管线掉落的状况。来送上曾伟忠，所以请为挂客出挂郎。

0: 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浩浩。我爸爸也是一名警职，从小他就常常是在外面奔波，比较少跟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互动。那后来我也踏上警职这条路，也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努力跟辛苦。可能在阿公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办法吃饱，所以他们养育爸爸妈妈那一代让他们吃饱。那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

0: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读书，所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我们身上。那或许我们觉得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做得比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来把我们拉拔长大。最后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爸爸那么努力让我们长大，我们都没有变坏。也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10:48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王田之后187公里内侧施工，后方现在车多，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稍微比较大。那南下呢，则是在湖口到竹北这一段还是有间歇性车多，不过感觉整个车流就是有慢慢在疏解消化，然后车速也渐渐在提升了，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了。那国道四号西行8.9公里往清水刚过神冈内侧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后方，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后方是没有堵车的。台七十二线后龙汶水段呢，东向10公里要往汶水的方向。那么刚从头屋一入口上来的地方，这边有管线掉落在这里哦。

非常经典的歌曲，苏芮所演唱的《奉献》，目前在国道四号西行 8.9 公里往清水过神冈那一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所以我们经过还是要留意，不过是没有造成堵车状况。那至于在路网图当中显示，目前国一北上过王田交流到187公里的地方，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依旧还是车多回堵，所以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务必请朋友们要小心变换车道，提高警觉。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南下部分呢，大概是接近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还是有一点间歇性车多状况，速度还是稍微缓慢一下的。那台七十二线后龙汶水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东向十公里往汶水在头屋一入口匝道上来的地方，这边有管线掉落，大家要小心闪避了。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包含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也有工程，而五权西路要往工业区的方向靠近文兴路的外侧有电力管线的施工，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也持续进行，而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有自来水的一个管线施工，所以要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刚接获到好消息，国四的台中环线西向 8.9 公里往清水过神冈内侧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完完全全的排除了，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来送上谢明佑所演唱的歌曲《Hika Pui Shu》，然后等一下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最后半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继续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哦。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向26.5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南向342.4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即使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齐俊。我觉得幸福这件事情，不是之前在哈佛大学有个研究是说，幸福的人生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嘛。所以我觉得把人际关系从你可能还年轻，或者说可能你有余力的时候特别的打理好，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那我自己有一些小方法，像是如果我有朋友生日的话，我就会特别把它标示在我的行事历里面，这样的话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说一句生日快乐。其实我们现在成年人，大家对于生日其实不见得一定要拿到礼物，更重视的东西就是，有没有人记得我，关心我，然后在乎我，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把人际关系打好的一个小技巧。那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跟朋友啊、家人啊、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会让我觉得有充饱电的感觉，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0: 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歌曲《放你在心里》，中午12:0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还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另外就是在国一北上，受到了过王田交流道187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这里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 Joy 所演唱的歌曲 Julia。
1: It's 4 AM in the morning, I'm writing something cute but also corny. What can describe all my feelings correctly? Cause I scared my courage, I feel

0: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1: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哦。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路况越来越好了、哦、目前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湖口服务区这里还有车多而已、哦、其他中部地区车流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那原本在国一北上过王田187公里内侧施工，现在施工还在，但是车流已经是恢复顺畅了。那其他中部地区如果需要补充提醒更正的路况，就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消。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交出了双安，但是道奇投手群崩盘，全场被击出四发全垒打，最后道奇在客场以5-10败给小熊，道奇苦吞四连败。而大谷翔平全场四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都是短程的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94， 整体攻击指数是 0.940。 最近哦，这个这个连续7场、哦、出现了安打的情况。而今天呢，做客游击兵主场的巨人，靠着南韩好手李正厚单场双响炮的好表现之下，帮助球队以5-1拿下系列赛开门红，而也终止了球队近期的3连败。此外，洋基新同学贾西亚今天在第7局攻出了逆转2分炮，但洋基牛棚第8局崩盘掉了7分。

0: 最后杨基在主场以7-13输给红雀，杨基还是以战绩63-50排美联东区第二，美联外卡龙头的位置啊。桌球消息，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呢，今天在2026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的第一轮，一度克服局数0-0而落后，把世界排名13的丹麦一哥林德福逼近到了决胜局，并且取得8-6领先。不过最后几颗球没有把握住哦，最后反倒是2-3饮恨，跟16强门票擦身而过。那目前世界排名39的郭冠宏，是拜德国名将奥恰洛夫退赛之赐，临时获得了替补参赛，也迎来他生涯首场的 WTT 冠军赛哦。篮球消息，2026 SBL 超级篮球联赛新人选秀会呢，握有状元圈的这个凯撒基隆黑渊选中的是206公分，来自于政治大学的莫斯塔发。那么台皮呢，则是在第一轮的第三顺位挑了国立体大的郭家安，他同时也是获得了 TPBL 球队中信特工的青睐。那最后 SBL 一共是有3名球员过选，也追平2019年选秀会的最低纪录。另外呢， WSBL 女子超级篮球联赛则也进行了选秀会，总共有6名球员过选，握有状元签的台电挑中的是世新大学的冠军球员蔡佑莲，台元的榜眼则是旅外的邱玉君，而电信则是用探花签呢选来佛光大学的李怡桦。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美国的佛里兹呢7-6 6-4打败19岁的西班牙新星霍尔达，那么为地主留下华盛顿网球赛男单的冠军，也是睽违最近4年再获 ATP 250等级以上的金杯，也顺利重返的美国一哥。那至于呢菲律宾的新星伊亚拉、哦、他克服了丢掉第一盘以及因为下雨延赛的压力，最后以4-6 6-4 6-0神奇大逆转美国地主头号种子选手佩古拉，不但勇夺华盛顿网球赛女单的冠军，也是 WTA 巡回赛封后的菲律宾史上第一人。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青青小姐，你要出团哦！
2: 对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30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2: 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就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湖区还有一些些啊，一点点的车多，速度稍微缓慢而已啊。其他中部地区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94到193公里，靠近王宫内侧有铁架，然后外侧有轮胎皮，内外侧车道之间也有铁棍掉落，所以总共有三种掉落物，有铁架、轮胎皮跟铁棍哦。地点在台61线北上194到193公里哦，内外侧车道以及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掉落物哦，经过要特别小心闪避了。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哎，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好，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已经想好要怎么样来庆祝了吗？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是赖明伟所演唱的歌曲《一席跟老贝》啊。那么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中午12点半警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是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您今天顺心愉快，一切平安。明天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咱们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凯达格兰论坛登场，总统与民主伙伴打造飞鸿供应链，储值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 Jason 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教育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已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政府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4: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

0: 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记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置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成报道。
0: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2: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2家店面以及1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博豪表示，现场为1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不水行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啊，里面已经有火势了，那防控其他周遭的建筑物啊，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那刚好店家都在休息，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3: 气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5: 我头头迄个感觉是叫是车祸啦，啊种车祸嘛，未晓咧，啊都挂过，啊火就倒去啊。
3: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诚信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3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

0: 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一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汽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国道二队三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北向134.4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3: 驾驶人及乘客共两人，均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径自逃逸。”本大队将通知车主个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2: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远警已脱掉尾队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星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5: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意，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7: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站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够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 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边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

0: 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5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记者柔纯报道。
3: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 37% 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 43% 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4: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3: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30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八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一托米脂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一林报道。
7: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破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说，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八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8: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7: 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

0: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2: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与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0: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81岁妇人洗肾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员警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韦金妮报道。
3: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失禁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仁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5楼住家。
3: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伯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员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5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员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员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家中约克夏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员警马上告诉她，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与

0: 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至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1: 国外传奇接种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0: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90%的机会感染到 HPV。 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一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两剂间隔6-12个月，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4: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近邻减碳工作。
3: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近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8月推出5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首场征才活动8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中西区公所6楼会议室举办，框住父爱幸福就业父亲节征才活动。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东说，
6: 现场邀集9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5: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八月总共5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记者张允报道。
7: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2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3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8: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7: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

0: 起到8月31号。
1: 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

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金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6.6 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林厝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
2: 咦，
1: 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哦，受到整体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天的各地天气呢还是偏晴朗炎热的，相信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出门哦前胸后背都湿淋淋的感觉，因为天气真的非常的热。那今天呢在新竹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双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则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在这个新竹市彰化县则是黄色灯号哦，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都请您呢留意小心了。那天气很热哦，所以呢可以的话，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一点到三点哦，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的时间，都请您可以的话暂时留在屋内稍稍休息，多多补充水分哦，最好吃个饭啊，补充一下体力啊，暂时先不要到外面去哦。那如果呢您现在在外面的话，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小心不要热中暑了。再来呢，大家都很关心哦，因为周末呢就是父亲节了，那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呢最新的动向到底在哪里呢？那目前呢在早上8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5.1 度，东经 143.1 度，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前进哦。那呢虽然现在已经减弱为中台了，但整体结构还是相当扎实，那周五之前呢可能会朝西北西或到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暴风半径呢维持大概是320公里哦。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预计这个礼拜五到下礼拜天哦，会以中度台风的形式，一个体积较大的状态接近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北部海面再进入东海哦。那到时候整个北台湾及中南部呢，都会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天气就会开始慢慢的不稳定。那呢，也有根据说这个根据这个路径预报，有可能是周六抵达琉球南方海面，到了周末的时候，到下礼拜呢，都会受到整体的低气压或者是跟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路径还是不太确定的。那如果呢，这个如果偏西移动的话，对台风的影，对台湾的影响比较大的话，可能呢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发布这个台风警报。那如果呢是路径偏北转的话，还是可能会发布海警，都请您要持续的留意这个白海豚的台风状态了。有人在说啊，诶，怎么白海豚是父亲节来，是最爱的节日就是爸爸父亲节吗？那呢气象专家林德恩哦，在他的林老师气象站也表示，统计过去77年间哦，发现呢真的侵袭或影响台湾的台风最爱选的节日来袭不是中秋节，而是父亲节哦。为什么台风最爱挑父亲节来呢？从平均的气象量场来看哦，这个时候的太平洋高压势力呢明显往西延伸哦，很适合担任这个台风偏往台湾行进使流场的关键角色。那呢这个高压南侧的东风带或者是这个环境的西南风气流，也很容易把台风带往这个台湾的方向走，所以呢在接近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呢，就很常会有台风来了哦。那从这个1949年到2025年起哦，在8月8号前后侵袭台湾或者是影响在台湾，共有15个台风哦，所以呢真的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您哦，虽然过父亲节白海豚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我们呢现在先知道也好哦，可能当天呢安排要出游的行程啊，或者是要去的一些地点，都可以做好一个预备的规划。

我们可以有 Plan B 嘛。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205公里处的园林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哦，在这个王田路段呢，指标是在189到187公里处，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那在持续北上哦，还有在154公里处的泰安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呢，这边有掉落物掉落，请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刚才在北上的 167.5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路肩有行人走上来哦，那目前呢已经接获到排除哦，这个行人已经离开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76线哦，这个汉堡草屯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26公里处靠近林厝交流道的这个外侧车道有一个长长的木头掉落在这里哦，东向往草屯的方向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长木头掉落。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4到193公里之间，靠近王宫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铁架，那外侧车道还有轮胎皮，内外侧车道之间哦还有铁棍哦，所以基本上呢全部的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在这个194到193公里靠近王宫交流道，所有的车道都有一些铁制品跟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翠乐团的《星空之上》。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哦。台股加权指数下跌 130.92 点，来到 43,255.49 点，成交金额为 9,539.838 亿。上柜指数上涨 10.96 点，来到 373.85 点，成交金额为 1,507.99 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 185.26 点，来到 63,569.64 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47.05 点，来到 6,210.40 点。香港综合指数下跌 163.70 点，来到 25,845.69 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了 676.72 点，来到 3,816.39 点。

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93到192公里处，靠近王宫路段，所有车道的这些铁管啊，外侧车道的这些轮胎皮啊，全部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台61线呢，在这个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持续进行这个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也请您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这个施工车和施工人员的动向了。那另外呢，在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26公里处哦，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长长的木头掉落在这里。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205公里处的园林到彰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北上在这个王田交流道路段哦，从189到187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是低于这个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哦。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154公里处的泰安到三义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那目前呢，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乌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 OK 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0: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1: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0: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1: 好哦。
0: 爸爸，你开快一点啦。
1: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0: 好好啦，爸爸，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1: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0: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2: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

0: 心结，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1: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2: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4，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双向哦，在所有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呢交流道出入口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30。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205公里处的园林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北上哦，在过了这个王田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189到187公里处呢，这里呢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比较不好走一些。那持续北上，还有在154公里处的泰安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都请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长长的木头。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从后龙到石潭路段哦，这里全线的双向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割草作业哦，这个作业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00哦，所以呢在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清洁或者是施工人员在移动的时候，都请多加留意，也要注意好您的车前动态咯。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整个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整体的车流也是 OK 好走。此外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还有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则是采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地段这个路段哦，是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也影响到了整体的周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哦。因为呢在这个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哦，这个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整个都是施工封闭的，目前呢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爱卡好警告哦，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欣赏兰亭的粉红气泡酒。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路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两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两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2: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6: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0: 的。
1: 领旗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旗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旗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0: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旗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旗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旗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5: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5: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
5: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6: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8: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公里处哦，园林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北上哦，在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个189到188公里呢，卡不好行哦，时速呢是落在30公里哦。持续往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北上的154公里处，泰安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双向呢，整体路况拢袂歹。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也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线东向往这个草屯的方向，在这个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长长的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呢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爱得被注意哦。
4: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8: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我们关心一下股市，中场下跌了25.75点，收在43360.66点，成交金额为1兆0362.81亿，跌幅是0.06%。上柜指数上涨12.14点，来到375.03。

三点，成交金额为1613.96亿，涨幅是3.35%。雅股日经指数下跌205.02点，来到63549.8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0.14点，来到6167.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0.56点，来到25818.8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8.50点，来到3818.16点。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205公里处，园林到彰化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往北哦，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过后，受到施工的影响，加卡索卡班哦，时速是低于30公里耶，卡不好加小跨。那北上路段呢，在大系统路段呢，在172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在往北上的这个154公里处的泰安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这个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长长的木头掉落在这里。那目前呢，这个公务段也已经在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还有在省道台72线呢，从后龙到石潭哦，这里全线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割草作业，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较好经过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呢，有一位在台湾生活的日本网友在 Thread 上面分享了台湾独特的这个职场午休文化哦，引起了超过30000次的浏览与热烈讨论哦。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呢这个很多公司到中午的时候会关灯让员工睡午觉啊，这个12点到1点钟的时候就是很有默契的说，哎，绝对不能打扰午睡哦。那呢现在是午休时间，就可以把电话挂掉了哦，大家也都可以很同理哦。但是呢，这个日本网友表示呢，可能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没有这个午休的习惯哦，所以呢对于这个很有体贴的一个设计感到非常的神奇。这些台湾网友就笑说，这种午睡习惯呢，我们是从幼稚园、国小一路到这个社会哦，午睡简直就是生命啊。那还有网友分享说，如果午休接到电话呢，就可以直接回答哦，现在是午休，请1点半后再拨，就可以马上挂掉。那日本网友就打趣说，哎，全台湾唯一能达成共识哦，展现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时间，就是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的午睡时间了。那其实哦，日本从中小学的教育到一般职场哦，是没有熄灯午睡哦，所以呢，对于这个工作压力山大、没有集体午睡概念的日本上班族而言哦，可以这个全公司一起很有默契的共同睡午觉哦，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神奇哦。但其实睡午觉是真的有好处的，就是小睡15到25分钟呢，可以提升下午工作的效率和专注力。所以呢，其实午睡本身呢是有好处，从小到大原来是这样子设。记得就是要让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一起午睡。就像我想到吃饭也是一个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文化，因为呢每次跟别人打招呼，一定会问他说，哎，你吃过了吗？哦，你吃饭了没？哦，或者是呢，如果有人在用餐的时候，你也会想说，哎，那他在吃饭，我们晚一点再去找他讨论事情好了。所以呢，相信台湾人真的是有一种很体贴，然后呢就是很有默契的一个时候，这也让很多外国人都觉得，嗯，真的是一个体贴到很神奇的职场奇境哦。那你有午睡的习惯吗？午睡之后精神是不是也真的有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感到疲惫，或是感觉精神不济的时候呢，这个中午的时候听听警广，或者是呢在这个旁边哦休息站，或者是呢在音量处稍微休息补眠一下，再开车上路，安内也更加安全哦。好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05公里处的园林到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哦，在这个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受到整体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看板哦，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哦，请您过了王田之后一定要延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爱倒倒啊塞哦。那在北上的路段，还有在154公里处的泰安到三义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

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不错。那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龙是顺顺顺，您都会在红心马轨。那呢，省道部分呢，在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26公里处呢，这个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长长的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2线哦，这个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持续进行割草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 OK 的。那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的车流也是 OK 不好。还是 OK 没问题。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采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所以呢也连带影响到了周边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请您行经这个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是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那整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减速的慢行了。一起来听张怀浩的缺夜。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纬横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泡沫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2: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3: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肉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3: 老爸，你想要吃空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4: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2: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3: 爸。Surprise！
2: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3: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2: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3: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2: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3: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2: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3: 啊，只能喝三口哦。
2: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5: 遇到紧急状况，

0: 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午茶小镇，
2: 最顶来抬杠。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那今天呢，午茶小站的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副队长廖大荣，廖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啊，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副队长廖大荣啊，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来问好。
3: 是，那今天呢，邀请这个廖大荣廖副队长哦，要跟我们分享，就是现在哦，在这个暑假期间，这个警方哦，跟我们哦，为了维护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暑假安全哦，有这个青春专案的推动。那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在小朋友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都很常会遇到这种虚拟的性影像啊，或者是虚拟的传播。那所以呢，今天来探讨什么是这个儿少的性剥削。那先请问一下廖副队长哦，请问什么是性剥削？
4: 所谓的性剥削、大概是就是针对我们18岁以下的儿童还有少年、所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性剥削行为啊，这些行为、就是侵犯了儿少的身心发展还有基本的人权，它、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也是一种啊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还有剥削啊。
3: 那通常在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儿少性剥削这种性剥削的状况？
4: 它发生的形态大概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多的网络上的性剥削因为随着网络的普及现在不肖业者或分子常常利用社交的媒体、聊天室等平台寻找或者诱拐未成年的受害者，骗取未成年的影像后进行威胁还有恐吓，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可能发生在家庭内的性剥削这些的案件最主要发生在家庭的内部受害者通常是被信任的亲友或照顾者的性剥削，照顾者常常假借照顾的名义来进行剥削的情形这些案件往往由于被害者的隐藏性而难以及时的发现还有报警第三个发生的地点可能在学校或者机构内的性剥削这一些的案件发生在学校、儿童福利机构还有其他机构当中涉及的教职员工或者照顾人员对儿童进行性剥削当然这些案件曝光之后我们警方还有相关的机构通常的做法会在24小时以内进行来做通报在侦查当中会陆续来做采证、监视等等的侦查作为积极来介入将这个涉案者来做绳之以法
3: 这样子听起来，其实不管是不是在外面不管是网络上还是家里面，或者是机构，或者是认识的人，其实儿少都很可能会遇到这方面的威胁。
4: 没有错。
3: 是，那呢，这个剥削性剥削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可能会透过这个性影像啊，或者是性交啊、猥亵啊，或者是这样子做一个威胁利诱让这个儿少青少年的部分呢陷入这个色情的这个状态里面。那通常啊，在这个网络上的犯罪手法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手法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呢？
4: 他大概是这样子的，他的行为太样大概就是第一个以同年纪同性别降低戒心来骗取裸照

这大概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国小的五年级小学生哦，女生哦，小学生啊哦，在网络上有认识范闲啊，范闲告诉他自己跟他一样啊，都是哦国小的五年级小女生哦，而且跟他一样喜欢跳舞，来取信哦这个被害少女。嫌疑人还先传一张哦啊小女生的照片给他，告诉被害人这就是嫌疑人的照片。后来以要知道自己的身体发育是否正常为由，要求哦啊要被害人哦啊拍摄身体的裸照给他。同样啊，嫌疑人也会传小女生的裸照给被害人，但其实嫌疑人传出来的这些裸照哦，都是从网络上哦别的小女生哦那边哦骗过来的啦哦。所以后来又要以切磋武技为由哦啊，又另外要求被害人来拍摄自己洗澡时跳舞的影片给嫌疑人。被害人哦，直到警方通知哦啊，才知道哦受骗哦，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哦啊，就是哦我们所讲的谈网恋哦，骗取自慰照或者裸照哦。国中的小女生哦啊，情窦初开啦哦。啊，范闲在网络上认识被害少女以后，虚情假意啊，对被害人啊嘘寒问暖，见证取得啊共识之后啊，双方互相哦以老公老婆来互称。后来范闲开始要与被害人视讯裸聊，并表示自己家里没有其他家人，不方便哦。啊，家里还有其他的家人哦，不方便哦来开启镜头。于是被害人裸露哦身体开启视讯，但范闲只有出现声音啊，没有画面。范闲进一步哦来摄入被害人的裸露身体的画面，且哦啊诱骗被害少女哦拍摄自慰下体或脱内裤的画面哦传送给范闲。在被害少女哦后期哦不愿拍摄以后哦，范闲哦啊会拿出过往这些哦裸露的影像来威胁恐吓被害人继续哦来拍摄，否则就要散布给被害人网络上的好友啊。这时候啊，被害人饱受哦威胁啊，却不敢哦向任何人来做吐露哦。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哦，他会假借哦同性之爱哦来哦骗取裸照啊，范闲会刻意加入哦某些同性的社团啊，在社团当中哦挑选对象，先传送讯息给被害人，认识以后哦便告诉啊被害人自己哦啊也是哦与他同性，然后哦制造网络恋爱的氛围，便开始要被害人哦视讯裸聊，或者要被害人拍摄自己啊裸露身体的照片哦给范闲。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哦啊一样宣称自己的手机镜头坏了无法开启，于是哦只有被害人自己裸露身体入镜，范闲再借机哦摄入被害人的私影像。后期哦如果被害人要分手或者哦啊不愿意再拍摄的话哦，范闲也一样的手法哦啊，便会拿出这些哦裸露性的影像来威胁哦恐吓被害人继续拍摄，否则哦就会截图被害人的脸书好友或者 IG 好友哦给被害人，扬言要散布哦啊这些哦影片给他被害人的相关好友哦啊，被害人哦就遭受啊威胁恐吓啊，致使哦身心哦俱疲哦啊。第四个哦就是啊视讯上哦来诈骗哦啊骗取哦裸照，再进行哦恐吓取财。现在哦，儿少哦性剥削的案件哦，常常哦有结合哦诈骗的手法，以谈网恋、同年纪或同性别哦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啊，骗取哦裸照哦或啊裸体的视讯之后，便开始要求被害人哦啊视讯裸聊，或者要被害人拍摄自己裸露的身体照片给范闲。范闲再借哦啊摄入被害人的性影像，要求被害人汇款或者到超商哦买点数等方式来恐吓取财，便开始威胁恐吓要散布被害人的裸照，否则就会散布给

0: AI 人的脸书亲友或者 IG 好友啊。以上哦是网络上哦啊性剥削犯案手法与太阳哦，这边也来提醒各位听众哦，要来加强防范。
1: 是，那这样子副队长，这样听起来都是他们会用不同的身份先跟你拔干净就对了，很像我们有时候哦，好像有时候碰到那个诈骗都会说，哎、欸、我跟你讲这是专家学者啊，这个的这个性影像的部分就说，哎、欸、我们是好朋友啊，我们是同侪，我们是闺蜜哦，我们是那个谈恋爱的对象啊，用这个方式来骗取他们的性影像的影片之后，然后再转了威胁他们，是这样子对不对？
0: 没有错。现在的手法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哦，跟那个诈骗集团如出一辙哎、欸，
0: 哎、欸、是。
1: 好，那呢？现在我们先了解了这个常常有性剥削、性犯罪的一个方法之后，等一下我们先了解最新路况，再来请这个廖副队长跟我们分享我们碰到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哦。那请副队长您稍等一下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这个178公里处的台中交流道内侧车道呢，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不过呢，在南下路段哦，则是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路段这边呢是车多速缓哦，也请您呢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那在省道部分呢？台76线哦，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26公里处靠近林厝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里长长的木头已经接货到排除了哦，加一定会在顺畅的通过呀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目前呢，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通行，那也影响了整体的车流量哦，都是比较多的。马西呢，车速比较看板呢，都请您小心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今天的午茶小站呢，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廖大荣廖副队长哦。那呢，副队长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很多性剥削的定义啊，跟这个可能碰到的很像这个诈骗的太阳哦，会透过这个同侪啊或认识的人哦，造成这个性影像的犯罪。那如果呢，我的小孩或是我自己哦，不幸外流、裸照外流被骗了的话，那有些哪些方法可以自保呢？
0: 我这边还是有几点要呼吁各位听众啦哦啊，第一个啊，一定不要因为害怕哦而交付金钱，或者交付更多的性隐私的影像啊。第二点哦啊，就是拒绝哦啊与对方来见面啊，造成自身的危险。
1: 哎，请问一下，这个见面、哦，这个见面是除了拒绝跟对方视讯见面，还是实体见面？
0: 我、哦、当然实体见面。
1: 哦，以实体见面为主啊，视讯也不要再视讯了吗？还是
0: 视讯的话，当然啦、啊，他如果再要求、哦、相关的影片哦啊，再传输给他的话哦，你就要拒绝
1: 了。哦，这个就要拒绝啊，实体见面也要拒绝，也不可以，不要去看到他本人。
0: 哎，是这样，可能会造成自身的危险。
1: 是，那再来还要保留证据的部分。
0: 第三个哈、哦，就是希望哈、哦、啊，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啦哈、哦，就是张贴者的账号 ID、截图哈、哦、记录哈、哦、被害的事实，还有对话的内容啊，或者以全荧幕的截图方式哈、哦，保留性隐私影像哈、哦，被散布的时间。以及网址啊齁，这个都有利于我们警方来做追查啊。第四个齁啊，就是齁啊，到齁我们会务部的网站齁，它有一个性影像的处理中心齁，自行来做申请啊，或者由我们警方来协助齁申请下架私密照。第五个齁啊，如果发生而播性影像的案件齁，还是齁呼吁我们听众齁一定要拨打110或者113的啊专线电话哈、哦，来寻求我们社工或者我们警察人员啊相关的协助。
1: 是，赶快交付这个专业的人员，不仅呢可以呢帮你处理这个性影像的部分哦，还可以就是赶快找到罪嫌，这样子避免再被落入这个威胁啊诈骗的一个手法。那通常问一下，你们警方如果受理这个儿少性剥削，你们的流程是什么？
0: 啊，大概流程哦有以下几点啊哦，第一个。我们制作笔录的时候齁啊，相关被害人的身份齁啊一定会以代号齁来齁处理啊齁，以便于保护

0: 被害人的基本资料，所以在制作笔录，所有的个人资料哦，都会以代号哦来做哦。啊，第二个，笔录制作时哦，会注意哦被害人的隐私，选择哦较隐秘的处所啊来做隔离的方式哦，来做哦相关的哦啊查处动作哦。啊，第三个哈，就是会主动来询问被害人哈，是否需要有指定性别的远景来制作笔录啊？比方说啊，被害人是女孩子，她可以要求我们警方哦啊用女警哦来制作相关的笔录资料。
1: 嗯嗯。
0: 啊，第四个哈啊，就是会现场哦交付安全的提醒单啊，我们警察人员受理之后哈。啊，就会交付安全提醒单啊给被害人，啊提醒被害人注意有关性向案件的相关事宜。
1: 哎，请问一下，这个安全提醒单很像我们那个报案的那种三连单吗？就是车祸的三连单，还是它是不一样的文件？
0: 哦、也是会一个哦提醒单，就是如果你有遇到这些案件哦啊相关的啊自保的动作啦哈、
1: 哦，
0: 啊提醒啊给相关的被害人
1: 哦，人身安全保护啦，提醒说要怎么保护自己，然后重要的资讯或是怎么联络警方这样。
0: 是
1: 哦，好
0: 啊。第五个哦，就是会请哦我们报案的民众哦提供性影像哦遭张贴的啊网络空间的网址、网站名称、手机软体的群组名称。或者散布者的账号名称等资讯哦，切勿将哦记录删除或将对方来做封锁哦，这个都以利于哦我们警方哦搜证来做侦办哦。啊，第六个就是协助下架性影像啊，刚刚所讲的啊，会请被害人检户遭散布之网络空间完整的啊网址连结或者散布者的账号。啊，来协助被害人哦，啊，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卫务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来申请协助下架性影像。啊，第七个，还会报请哦我们的相关的地检署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哦，啊，并申请哦相关的啊搜索票，扣押相关的手机也好，啊平板也好，或者啊所谓的电池资料哦。啊，另外如果遇到被害人的手机已删除相关的资料，我们还是会将哦手机哦送交我们的刑大科侦队来做鉴定的还原。啊，第八个啊，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哦，冷静，不要删除任何的东西，不要啊账号哦，不要删账号哦，不要删好友啊，不要删对话哦，作为补强搜证资料哦啊以及侦办。啊，这边是提醒哦，啊，大家哈、哦，如果啊，我们警方受理完之后，相关的流程哦，啊，在这边哈、哦，啊，让我们听众哦，啊，来知道。
1: 嗯，更加了解说，其实虽然当下可能会非常的害怕、恐惧，甚至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敢再看了，不想再看到了。但其实保留完整的证据哦，保留完整的资讯，这样子让警方办案的时候也会更方便，然后更快就是抓到那个犯嫌的部分。
0: 是的，
1: 是。那通常啊，因为觉得这个科技真的日新月异，甚至很多手法哦都常常会有一些更新。那通常警方是如何防治这个儿少性剥削，或是你们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作为呢？
0: 我们啊，目前哦啊，针对我们儿少啊性影像相关的啊作为哦啊，大概哦有几点呢、啊、哈、哦。第一点啊，当然就是办理我们哦基层员警的教育训练了哈。啊，我们警察人员除了积极受理侦办相关的儿少性剥削的案件以外哦，啊，事实上我们每年都会定期哦来举办相关的啊我们基层同仁的教育训练。啊，提升我们严谨办案的能力啊！啊，第二个，校园入校入班进行宣导哈、啊，我们也会啊到我们学校哈、啊、来办理啊进行相关的儿少性剥削的啊防治宣导，与孩子哈、啊、面对面进行第一线的宣导啊！啊，第三个，宣导的动画啊，我们还有拍摄制作宣导的动画哈。啊啊，并将哈、哦、相关的啊动画哈、哦、置放在我们本局的脸书专页上哦，啊来提升哦宣导的效果。啊，第四个宣导的懒人包了、啊、哈、哦，我们还有制作啊宣导的懒人包，除了传送啊到我们警察局各分

0: 许哈、哦、啊提供宣导利用之外哈、哦、啊也有哈、哦、希望在我们本局哈、哦、啊易经荧幕上哈、哦、长期来做哈、哦、啊播放哈、哦。第五个啊就是我们电台的广播宣导啊，今天哦啊很难得哈、哦、啊灰灰邀请我们来做宣导哈、哦，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宣导的管道哈、
1: 哦。
0: 啊第六个啊就是社摊的宣导。我们还会利用哦啊，我们县府或者我们警察局啊所举办的啊各类活动的场合哦，在现场哦设摊办理相关的啊宣导活动啊。第七个线上的参加抽奖活动哦啊，配合青春专案期间哦，我们还是会哦啊办理线上的啊相关抽奖活动哦，鼓励青少年共同来参与参加线上哦啊抽奖活动。推广防治儿少性剥削啊的议题哈、哦、啊，事实上我们今年哦在七月份哦啊就拍摄哦啊一个影片哦啊名称叫《暗处的镜头》哈、哦，儿少性影像的啊主题动画哈、哦、啊抽奖活动啊借由看动画、答题目、学知识哦来扩大宣导的效能哦。啊，事实上啊，这几个哈、哦、啊管道哈、哦，都是我们平常哦一而再、再而三哈、哦，一直来做宣导的一些作为哈、哦。
1: 嗯，那请问一下，这个暗处的镜头，如果想要看这个影片啊，那可以到哪里去看？
0: 哦，如果哈、哦、这个影片，我们都置放在哈、哦、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啊专哈、哦。
1: 脸丝、啊、粉丝专业上哦，粉专上
0: 粉专都有播放、哦、
1: 哇，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宣导，尤其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哦，免于受到这个儿少性剥削的威胁哦，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这些措施跟努力哦。那最后想请问一下，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廖大荣副队长，还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吗？
0: 哦，事实上哦。啊，这边最主要叮咛大家就是说、哦、刚刚有提到如果类似、哦、啊遇到这些案件、哦、一定要立即来拨打110或者113的专案、哦、啊专线啊、哦、让我们警察人员也好社工人员也好赶快介入、哦、来做调查。
1: 对，而且这种事情碰到之后啊，真的不要害怕寻求大人的帮忙或协助。有时候爸妈或者是家人可能是真的会很心疼或者生气哦，可能有一些情绪，但其实大家包括我们警察还有我们所有的人哦，都是关心你才会这样子的。所以呢最后呢就像刚才副队长说的，保留好完整的证据，然后主动的求救，这样子呢你一定可以就是把那个从那个泥潭里面拉出来，才不会一直被威胁哦。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彰化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副队长廖大荣廖副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您哦，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1: 好的，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227.1 公里处过了西洛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王田路段哦，过了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呢在施工的影响，所以189到188公里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时速是低于30公里哦。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路段，在178公里处的台中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动物在这边上天堂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218.4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有一部自小货车哦，火烧车了哦，这边呢真的是非常危险哦。那目前呢公段的伙伴也赶快派员过去了哦。这边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18.4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自小货车起火燃烧，都请您呢多多留意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要卡给您讲哦。那呢行车上呢也特别要留意这个啊，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好您的车前动态。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您讲，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
4: 警方成立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透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5: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七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百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4: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八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
4: 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三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6: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

0: 央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的。
1: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制油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3: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5: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6: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8: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国道一号呢，北上在227.1公里处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189到188公里处呢，车流速度都大概是在20公里哦，真的比较辛苦一些了。那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路段这边呢，车流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218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火烧车哦，那呢目前都在处理当中。那内侧车道呢，则是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不晓得这是不是同一个案子，还是它是分开的。所以呢，请您在南下哦，在218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呢这个218.4公里处哦，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起火燃烧，东回熊的回样，提醒您经过这个草屯之后呢，都一定要留意车前动态，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哦，这边还没有车流量受到影响，但是还是要请您呢特别留意小心了。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6.5公里处的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木条掉落哦。东向呢往潭子的方向，在神冈交流道之前6.5公里处，中间跟外侧车道

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哦，这边呢车流量都是 OK 好走的。还有呢，在这个崇德路的部分哦，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车流量也是 OK 的。那台中市区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以及台中市的成功路往自由路的方向，在新中街道三民路段呢，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整体目前周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正常 OK 好走。还有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前呢，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不过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呢小心的慢行。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才施工封闭，目前呢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那周边的车流量也是都有受到影响，请你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哦。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环。

0: 了午茶。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7.1公里处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持续北上呢，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这个189到188公里处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稍稍缓慢一些哦，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哦，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埔盐系统之后，一路到园林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218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往前4公尺处呢，这个地方哦，在外侧路肩还有1台自小客车起火燃烧了。那目前呢，警察都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所以提醒您，在过了国道3号的草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外侧路肩有1台火烧车，都在处理当中哦。那国道4号的部分呢，则是往潭子的方向东向，在6.5公里处哦，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心理师吴小平。那我的父亲呢，是一位非常善于分析我们生命事件故事的一个爸爸。所以在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失恋啊，或是我过去可能要做一些考试的一些系所的选择，其实我很常跟他讨论他的观点，因为他总是可以在关爱我之后，用很抽离的方式去跟我分析什么对我是好的，并且在他分析之后，他也会尊重我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中会让我发现，原来父母是可以讨论的，然后也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父亲节到了，那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也欢迎呢大家有时间呢对爸爸呢好好的做一点贴心的行为，帮他泡杯茶，陪他聊聊天，我相信这个是天下父亲都会希望的一个贴心举动哦。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快乐。

这首歌是余力的 Into You。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在 227.1 公里处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的路段在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些哦。那持续在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则是在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哦，车速呢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218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再往前一些呢，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着火停放在路间哦，都请您过了草屯呢小心留意了。而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过了草屯之后呢，车速也是落在50公里以下哦，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而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6.5 公里处哦，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都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哦。国道四号呢东向哦，这个往潭子的方向，在 6.5 公里处呢，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木条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咯。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

0: 经一下了。现在哈、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哦、念书的时候
0: 哈、哦，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呐、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呐、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哦，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2:56哦，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27.1公里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持续北上呢，因应这个188.6到185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哦，也导致后方回堵了1公里，所以过了王田呢，真的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卡行扣血垮。而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呢，则是在218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呢持续再往南下呢，在过了4公尺之后，这个外侧路间有火烧车、哦、那目前呢国道警察都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所以请您呢国道三号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爱卡塞离爱卡注意哦。在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6.5公里的地方呢，神冈交流道之前哦，这边的中间及外侧车道则是掉落大大的木条在这边。那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3点整的准点对时。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 6.2 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tamine 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起毒品
3: 了。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

0: 千万不可以轻忽。
1: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依托名词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0: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2: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3: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4: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哈，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5: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6: 唉，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5: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6: 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跟他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5: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6: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5: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7: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6: 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8: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

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我已经想到看电视去了啦，这边是线上收听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在227.1公里处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站板掉落，持续北上哦，在188.6到185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持续施工当中哦，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比较多哦，从189到188回堵的状况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那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哦。还有在北上的湖口路段哦，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交流道之前哦，这边有三公里处呢，也都是走走停停，请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导导哇塞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路段哦，181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砂石车沿路掉砂石哦，这个车牌号码是5126，所以呢，如果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呢，请您小心哦。181公里处过了龙井，应该还在持续的北上啊哦，所以呢，这个路段呢沿途都有砂石，也请后方的车流量呢，行驶在外侧车道弄爱开注意小跨。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8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刚才内侧车道发生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在前方哦四公尺处的外侧路肩又发生事故哦，这个火烧车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请您多多留意小心了。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在往潭子的方向 6.5 公里处哦，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而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个埔里隧道里面29到28公里处哦，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都请您多加留意小心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爱给你卡好金贡感恩贡几下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欣赏蔡以真的《冠喜吉雷郎》。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北上的 188.6 到185公里处，这边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那也影响了整体的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呢是189到188公里哦，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哦，真的是辛苦您了。那呢，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埔盐系统过后，一路到园林路段，这边整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181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呢有这个砂石车沿途掉砂石哦。这个外侧车道呢，请您呢，如果行经过了龙井之后，都请小心这些散落物。那如果呢，这个砂石车司机你有听到的话，5126车号哦，都请您呢赶快就是检查这个砂石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18.4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哦，自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呢，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小心留意。那持续在往南下的277.7公里处哦，古坑服务区路段，这边呢也是有一起事故，都请您多加小心了。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潭子的方向，在东向的6.5公里处，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个埔里隧道里面都是有这个在施工当中，连带的整个车流量都是受到影响的，都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那还有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而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采施工封闭，目前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周边的车流量哦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车流的瓶颈点呢，则是在北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这边的车流呢也是比较缓慢，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咯。
2: 爸，再靠近一点啦，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陈同学。我认为作为爸爸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职责，像我们男生可能会比较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像我的爸爸他就是比较不会把情感表达出来的人，但是他在生活中常常都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可能用开玩笑来增进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不会这么疏远。我很感谢他，就一直以来都会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就是之间不会太尴尬或是没有话聊，因为他都会主动来找我聊天。然后我也觉得对我爸爸有点抱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会言辞表达的人，我有时候都会可能会有点冷落他，就是不会理他的玩笑。所以在这边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你，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就是像现在一样一直让我们维持这种关系。祝天底下的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6: 父亲

这一首歌是曾伟中的《桂冠》。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88.6 到185公里之间，过了这个王田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当中，那也连带影响到后方的这个188到189公里处哦，车流速度呢是低于30公里，卡不好行哦。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请您呢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218.4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外侧路肩呢有自小客车起火，那这个事故呢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过草屯交流道之后呢一定要注意车前动态了。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6.5 公里处的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而国道六号呢，则是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整体的车流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呢，我们在歌声当中 CMO 乐团的孕育歌曲当中等待3: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3: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 37% 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 43% 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6: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

0: 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仲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那收到好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218.4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外侧路肩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这边呢，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现在就好诶，草屯路段呢，今嘛拢是顺顺顺哦。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88.6到185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的施工也连带影响到了王田交流道前后哦。这边从190一直持续到187公里处哦，沿途这3公里车速平均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下，比较辛苦一些了。那北上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呢，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哦，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6.5公里处哦，神冈交流道之前，这边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拢爱卡注意小块。那呢，国道六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指标29到28公里处哦，这边的车流速度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蓝心的《那些或许我该寄出的情书》。

0: 这首歌是蓝心的《那些或许我该寄出的情书》。那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哦，在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受到内线车道的影响，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都是比较缓慢的。王田交流道前后呢，真的是车速比较不理想哦，东卡波后加小夸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浦沿系统之后，这个路段呢，车多是速缓的，也是要慢慢的行，要慢慢的加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整体路况拢袂歹。那国道四号呢，提醒您哦，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6.5 公里处的神冈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的木条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的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导致后方的进化路到太原路呢，整体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在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采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整体的周边车流量也都有受到影响，请你行经呢这个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那还有整个丰原大道的路段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段哦，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临归家时阵，马是爱卡注意小看哦。
1: 芹芹小姐，哎、
2: 啊，
1: 你要出团哦？
2: 对、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

0: 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李想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中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下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哦实施。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县市包含苗栗县、台中县市、南投县、彰化县，还有嘉义县市呢，这6县市。哦，都是一起同步哦，在下礼拜一，那呢2:30的时候会发放防空警报，到3:00的时候也会发放解除警报哦。那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频道呢，会配合同步播放这个防空警报声，所以到时候如果听到这个警报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节目断讯了，我们是同步呢陪同大家一起发布这个防空警报，节目整体时段都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当中哦。那这个演习时间呢，将近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那各类营业场所都应该暂时停业哦。那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远离门窗的地方避难。那各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和保全人员也应该主动的开启地下室和出入口，那提供民众呢都可以及时的避难。在大众运输方面呢，这个台铁、高铁和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不会中途停下来，但是如果你下车的话，还是要配合这个引导避难，不可以随意的外出哦。那呢，当天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都请你呢一定要赶快 booking 哦，记在你的行事历上。那这个时段呢也请不要外出哦，都可以先留在室内，这样子呢就会比较方便一些了。一起来听 Lady Gaga 的 If My Friends Could See Me Now。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建志律师。父亲节到了齁，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我父亲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从小啊，我父亲是一个蛮严肃，那不苟言笑，比较传统的华国父亲的角色的。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很怕他，我跟我妹妹小时候都很怕我父亲，只要我们做错事情通常都会被打，那至少也会被骂。这个害怕其实一直存在到我上高中，后来考上大学，我突然想说，我可以离开这个环境的，其实蛮可怕的。但从原本的大学要转学到法律系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认真、很认真的跟我父亲讲，那我知道他可能也会不开心，因为我浪费了其实蛮多时间的。有一天在吃饭的过程中，尝试的跟我父亲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好你就去做。那一刻当下我其实蛮感动，因为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我自己做的决定他不会支持或不会相信，但那一刻他直接说好你就去做。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变了，但或许是他开始能够理解到说这个孩子大了。那直到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让我觉得最有反差的一刻，是我在考试律师考试放榜那一天，我发现我考上了，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说，爸爸我考上律师了。他当下没有说任何话，沉默很久，他突然跟我说，哦那很好。可是他的这个那很好，他语气带着哽咽，那我知道他可能也蛮开心的。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华国父亲的角色的外装下，其实它里面还是隐藏着对我们小朋友很深很深的关爱。所以父亲节到了，希望大家可以跟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这个周末呢就是父亲节咯，大家都准备好要跟父亲一起过节了吗？不管呢是吃大餐还是呢跟父亲来点亲子的温暖时光哦，出游啊还是一起在家，不管做些什么事情都好，相信父亲都可以感受到你的心意的，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美好的父亲节。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188.6到185公里之间过了王田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一直持续在施工哦。那后方呢，不仅车流比较多，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从这个指标190公里呢，这边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一直持续到这个186公里处呢，车流速度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请您呢在这个王田交流道前后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爱倒倒啊塞倒倒啊卡哦。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沿途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一定要放慢速度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国道四号也是顺顺顺，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甲线东向哦，这个往花坛的方向呢，在过了西屯二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

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到现场做处理了，可是呢因为这个拖吊车跟故障车这个正在移动的关系，这个后方的车流量有回堵了1公里，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提醒您，台74甲线呢往花坛的方向，在 10.5 公里处过了西屯二之后，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目前拖吊车都到现场处理了，在卡索隆修的英雄弄卡板小跨。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北屯路往文心路的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已经撤除了。那刚才因为施工影响的车流量目前都在缓慢的疏解当中，您都可以放心的慢慢的通过了。那还有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才施工封闭的情形。那呢，目前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也影响周边的整个车道都是比较车多的情形哦。那节目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很开心哦，可以陪伴大家每一天的午茶时光。我是菲菲，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阿燕、沈阿燕哦，继续陪伴大家。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 Winner 的 Have a Good Day，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 10.5 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3: 对呀、啊。
2: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3: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2: 哎，都不可以。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3: 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3: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2: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3: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2: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3: ，yes。
2: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3: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我是大学
5: 生，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11: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2: Hello， 家族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阿安娜仙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6点半。来看现在各地温度，咱台中33度，台中31度，高雄32度，嘉义32度，台南32度，恒春32度，现在呢后人31度，新店呢35度。今天的温度最高呢，现在啦，应该说现在温度最高呢是在新店的啊，代表现在34度，嘉南31度，宜兰32度，花莲32度，台东是31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哦，咱中部呢大部分拢良好等级哦，但是呢，伫个西屯车站呐、中华线西车站、各大城车站、南投的。

鹿谷测站呢，测到的都是良好等级，那云嘉南呢，大部分也是良好等级。我们中部较侪是普通等级。那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呢，因为受到南下110这个有施工在进行齁，是在南下的造桥路段这边有施工，双向呢都有回堵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8.6公里到185公里，过往田交道之后，那也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比较缓慢哦。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路段84到82公里呢，湖口交道路段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大概是六十公里，50到60公里左右哈，速度是比较慢一些。好，那为什么国道一号北上188.6公里到185公里啊？过往田车速会比较多，因为是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所以目前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74甲线呢，东向10.5公里，这是过西屯二内侧车道，有部自小客车抛锚哦，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了，但是后方呢回堵大概有1公里长左右哦。好，那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周边道路的车流是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流也 OK。成功路往自由路新中街道三民路施工封闭，车流也正常。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这是过丰原大道施工封闭，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那目前看起来的车流呢也是正常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请您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糯米团所演唱的《巴黎草莓》。

其实来自糯米团所演唱的《巴黎草莓》，这是马念先作词作曲哦。那巴黎草莓，我就想说，巴黎有特别盛产草莓。其实他是在形容那个擦肩而过的女生有一种草莓的香味，所以叫做巴黎草莓啊，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哦，目前车速都正常，但是北上路段因为受到了 188.6 公里到185公里过往铁内侧车道有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继续往北，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哦。好的，国道四号接货西向哦，就是往清水方向 14.5 公里接近后峰的中外侧车道呢有铲子掉落下来，这是国道四号西向，也就是呢在往清水方向 14.5 公里在接近后峰的中外侧车道这边有铲子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68.6 公里线西路段塞吉油路筋有绳子掉落下来。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 10.5 公里往雾峰郭西屯二那一侧车道有抛锚车，拖吊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但是也造成后方回堵有1公里长。那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那这个施工呢就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车速比较慢，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车流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违例摆放，成功路往自由路新中街到三民路施工封闭车流 OK， 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施工调拨对象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哦。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空房间》。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提醒您，北上路段188.6公里，大概85公里，过往田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哎，现在看起来又还好哎。 现在这个车流又已经恢复正常了，之前比较慢，现在恢复正常。那现在车多点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14.5公里往清水接近后峰中外侧车道铲子掉落下来。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8.6公里，县西路段要小心，因为这个路肩有绳子掉落。至于在台七14线 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10.5公里往雾峰郭西屯二内侧车道有抛锚车，那拖吊车在现场进行处理，造成呢这个后方呢回堵大概是有 1

0: 公里长左右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因为外侧施工，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的车子比较多。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副所长黄世璇跟巡佐陈申新警员卢建明，在日前下午三点多就接获了辖内元大银行行员通报，说有一名66岁的陈姓男子准备临柜提领40万元。那第三警分局表示呢，这个行员发现呢、陈男才刚将大笔存款存到元大银行，而且呢要求开立一张总额高达新台币1350万元，没有禁止背书这个转让的支票。原来啊，陈南陷入了网络假投资的陷阱，差点被诈骗集团骗走超过千万元的积蓄。代志是安呢，第三警分局表示呢，当时行员表示稍早已经接获另外一家银行来电提醒，陈姓男子刚将大笔存款转到这个元大银行，并且要求开立没有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陈男随后呢临柜办理了相关业务，过程当中呢种种情况都令人起疑，行员呢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关怀。警方就发现啦，陈南除了想要提领新台币40万元的现金之外，另外还要申请开立总额高达新台币1350万元，而且没有禁止背书转让的支票，可由持票人直接向银行提示付款哦。警方表示呢，当警员进一步询问到底这个资金用途的时候，陈南呢起初表示说啊，这个我要购买土地。那随后又改称说啊，这个对虚拟货币略有涉略，又再改口说要投资美国没有上市的股票等等。所以你看这个前后说辞呢一直反复，始终没有办法讲清楚这个资金的用途，也没有办法提出相关的佐证，让行员呢更是提高警觉。第三人分局表示呢，原警就查看陈南手机的内容，发现他是依照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没有上市的股票，并且准备透过公司购买土地。那整体交易模式就是跟近年常见的假投资诈骗手法是一样的。原警随即分析了诈骗集团惯用的话术，说明了高获利稳赚不赔，还有海外没有上市的股票来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等等，都是假投资诈骗的常见警讯。经过一番劝导之后呢，陈南呢终于暂时打消了投资的念头。哦，就恐怖的呢，千多万呢。警方提醒哦，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事呢标榜什么高额获利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报酬，或者是获利来源不明、报酬显然不合理的投资机会，大家都应该提高警觉，不要轻信网络或陌生人推荐的任何投资管道。如果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者以其他方式来交付款项，更是应该要谨慎查证。当然，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跟110报案电话来查询，避免落入这个诈骗陷阱。那还好是行员机警，赶快通知原警到现场，保住了这陈姓男子呢1000多万元的这个积蓄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难怪我刚刚看呢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因为北上 188.6 公里到185公里哦，过往铁内侧车道这个施工的状况已经

撤除，所以王田路段的车速已经恢复正常，只剩下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还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目前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台74线东向10.5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往雾峰过西屯二的这个内侧抛锚车的状况也已经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截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检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

0: 肠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消除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胼皮超标 0.5 微克， 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知情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2: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一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胼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胼皮标准。那因为苯胼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胼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1: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胼皮类比，苯胼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神经。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3: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局部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哦。

0: 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3: yes!
2: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4: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加了吗？
5: FM 94.5情况，正在交通的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家族，我是阿恩，那是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要到晚上的6点半钟。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双向在台中系统啦，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捡拾垃圾的作业现在都已经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路段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的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继续在北上路段呢，因为119到118公里哦，就是造桥之前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目前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部分西向14.5公里往清水接近后丰中外侧车道铲子掉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8.6公里线系路段路间有铲子掉落下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曲，一定要为大家介绍这首很多人很喜欢的，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这首《伤痕》，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林忆莲唱起来呢，更唱出了都会女性的心情啊。

1995年的金曲，我们听的是来自 Sandy 林忆莲所演唱的《伤痕》，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6段往市区方向跟西屯路4段的交叉路口，内河线左转车道这里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台中市中清路1段往市区方向哦，中明路之前中内侧车道呢，也发生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造成后方车多。那此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而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而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因为北上118.7到117.9公里，就是呢在造桥路段呢，这里因为北上的施工，造成后方的车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以及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道车子都比较多。南下是过湖口服务区的87到8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那国道4号西向呢，14.5公里往清水接近后峰的中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有铲子掉落下来哟。接下来继续来听1995年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童安格所演唱的专辑名称同名歌曲《看未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好的，目前在台中市的中清路一段往市区方向，这是中明路之前中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移到路肩了，那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另外台中市的向上路六段往市区方向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跟西屯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内侧的第二车道左转车道这边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现在车多点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还有崇德路，因为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结果就造成大连路到文心路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哦。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1995年的金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直到现在哦很多人都很喜欢传唱的这首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诺言》，也是这个1995年的金曲。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国道二号西向 10.2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1: 好的，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谢伟伦组长，组长您好。
3: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大型车的行车安全哦。首先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根据统计这个大型车的事故在这个比例上面是如何的呢？
3: 是刚刚讲到统计，是我们是依照交通部的道安仪标办，我们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在大型车辆涉入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有高达145人。那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谈谈有关大型车辆的事故的防治。那什么叫做大型车辆呢？那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大型车辆是在总重量或者是总连结重量在超过3500公斤的各型车辆，或者是以座位来区分的话，座位在十个座位以上的客车，或者是25个座位以上的幼童专用车，这个都是简称为大型车辆。
1: 哇，这个刚刚组长再次说明，原来座位十个以上的客车就叫做大型车了。我以为要像那个非常大的车啊，要坐那个三四十个人那才算，不是十个以上就算了。
3: 是的，
1: 那个幼童专用车的话是25个，坐25个小朋友以上就算大型车了。
3: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真的是这个以前没注意，感谢组长的说明哈。那其实上我们大家都会说，那个大型车转弯的时候有内轮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
3: 内轮差就是我们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它前后车轮的行经的轨迹所造成的一个差距，可能是那个转的那个半径的问题，所以造成前，因为大型车辆本身它车轴比较长，所以说它的前后车辆前后车轮的话行经的轨迹造成的一个差别的一个距离，这个差距就称为内轮差。
1: 所以它这个内轮差就会有死角，对不对？
3: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一般行人或者是其他的用路人，你站在旁边，你觉得说，你看到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你觉得说，奇怪，它这样子，它顺顺的，应该是转得过去啊。可是它就忽略了一点，就是所谓的内轮差。其实它一直转的话，它那个在前轮的部分会越吃到我们转弯的一个内侧，所以说这是你忽略的问题。
1: 对，如果说听众朋友比较无法理解的话，你家小朋友有没有那种小型的那个车子，你拿来用一用，就让他转弯的时候，你拿越大台，他的那个转弯的那个所需要的空间就越大啦，对不对？
3: 是，
1: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理解哈。那所谓的视野死角，到底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常会说什么 A 柱啦，哈，有这个视野死角，还有哪些地方是有视野死角要特别小心的呢？
3: 是视野死角，当然也不是说就是大型车才有，那当然每一型的车辆，各型的车辆都有它的视野死角。那我们就大型车辆来讲的话，视野死角在于说我们前挡风玻璃的下方啦，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A 柱的视线的死角，因为你的视线看过去刚好被

0: A 柱挡到，那当然也是一个死角。还有驾驶座的两侧的后方啊，或者是驾驶人无法借由后视镜来间接看到的视野的一个区域，我们都是称为视野的死角。
1: 嗯，是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会更多就对了。
0: 是的，没错，
1: 比我们那个自小客车多很多。
0: 对啊，是的，
1: 因为我们那个什么挡风玻璃下方比较可能不是死角，但是自小客车的话 A 柱的确是个死角。
0: 是的，没错。所以说其实这个当然待会会讲到，所以说大型车辆的视野死角的风险，那我们可能在车辆的部分，我们可能有主管机关有做了一些修正，针对新领造的大型车、大客车或者大货车，应装设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借由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来辅助你看到你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直视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
1: 就是新出厂的，它是一定要装设。这一部车才会过关，但是如果旧的车的话，就是鼓励大家自己装，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个因为很重要啦，你开那个大车死角这么多，为了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也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这个最好是比较以前的车它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你就是装一下嘛，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助啊，还是什么的？
0: 就避开大型车的一个事故来讲，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般的小型车或者是机车或者是行人的用路人的话，我们当然是要刚刚讲的，就是避开内轮差的一个危险区域。那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能就刚刚讲的大型车辆，它在转弯的时候它需要更大的空间，那我们尽量把这个空间腾出来，我们尽量就是要远离大型车，要跟它保持远一点的距离，这样子。
1: 对，因为行人的话很容易就觉得，刚那个组长有说过就是觉得这应该可以啊，可以过啊，可是后来发现它过不了。
0: 对，没错，
1: 如果是行人的话，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0: 是的，没错，加上如果说又是一个高龄者的话，他本身他在行动力并不是那么的迅速的话，那这时候就真的是蛮危险的。
1: 就是不只是行人啊，所有的车辆应该离大型车远一点，对不对？尤其他要转弯的时候。
0: 是的，那刚讲的视野死角多嘛，我们不要，就刚刚讲不要说再去与大型车辆来并行跟它并着开啊，但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说晚上你才开启车辆的头灯，你也可以现在就鼓励大家，就是在日间的时候你可以开启昼行灯啊，还有你的车辆的头灯，这样子。那这样子让大型车辆的驾驶人的话更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说有另外的一个驾驶或者是用路人，这样子。
1: 这个要注意，刚刚组长有提到说连并排也不要就对了。
0: 对，那因为刚刚讲并排的话，我们可能又会，如果说到交叉路口的话，刚刚讲的内轮差又来了，因为你跟他并排的话，如果说你没有注意到大型车辆是要转弯的时候，其实你跟他并排，他转弯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余裕的空间可以去做逃离的动作，真的是蛮危险的。
1: 那连后方也不要吗？大概要距离大型车多远啊？
0: 这又是讲到那个车辆的行驶的安全距离的部分啊。当然我们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够跟在大型车的后方，只是说你跟在大型车的后方，你不容易看到你车辆车前的状况啊。当然你要跟他保持有安全的距离，这样子，因为可能他的前方或许有一些状况呢，你都还没有准备要刹停的动作，这样子。所以说以安全距离来讲，如果说当你驾小车的话，你当你时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的话，那我们就把90除以2，那就是你小型车的安全距离，就是距离前车要有45公尺的一个安全距离。那同样是大型车辆的话，你驾驶大型车辆的话。

0: 距离前车，你就是以刚刚讲的90公里去扣掉20，所以是你的大型车辆的安全车距就是70公尺。
1: 通常如果说有人让出这么大的距离来，都会被插入。
0: 哎，没错，
1: 情况还嫌我啊，你用那家你等啦哈，所以就会有人把它插进去哈。其实那个真的是很危险呐哈，大家都想说这个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但是你也不要去做那个插进去人家那个安全距离，就变得不安全了。
0: 是的，
1: 那这个身为这个大型车驾驶朋友，怎么样来防治这个事故呢？
0: 是可能就是大型车嘛，因为其实一条道路车道就是那么小，那你大型车辆，我是觉得说你的责任应该要更仔细、更注意。那我们在大型车辆驾驶人要出车之前，我们当然一定要做好车辆的检查，检查胎纹、胎压是否充足，刹车系，气压式的那个刹车是不是有正常？还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的画面是不是有正常啊？
1: 对，
0: 哦，这样子我们能够防止一些因为机件故障造成的一个交通事故。好，然后在行驶过程中大型车辆刚刚讲的视野死角多，转弯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减速慢行，并且摆头多个角度，你来左右晃动一下，来确认你的周边，我就刚刚讲的 A 柱还有一些挡风玻璃的下方啊，这些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车，这个也很重要。在大型车的刹停的距离比较长，就是刚刚讲的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那当然最后当然也是要遵守各项的交通安全规则，这样。
1: 好，我现在看到的有时候那大型车啊，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车速会比较慢，人家真的是有遵守规则，对不对？有时看到那个大型车还在飙车，真的是很可怕，这样子
0: 真的是危险。
1: 那最后这个组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是可能最近可能刚好是有台风接近，有封面接近哦。然后山区，我们这边山区的话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那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遇到有降雨或者是有视线不佳的情形的时候，即使是在日间哦，不一定是晚上，我们也一定要开启头灯哦，车辆的大灯要开启，这样子你可以照得清楚前方的道路啊，也可以让其他的车辆能及早来看到你，来增加行车的安全。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组长谢伟伦组长的提醒，谢谢组长，谢谢。
0: 是，谢谢大家，
1: 好，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丰原路段168到169公里哦，稍微有一公里长，车速大概50到60公里，慢一些。北上的话，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大概40公里。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西向呢往彰化是在38到33公里，就是呢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好的，那在台中市的这个向上路六段呢，跟西屯路四段往市区方向左转，两个左转车道的这个两部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还在处理哦，也就造成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而目前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就是往沙鹿方向啦，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共三路到福林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共三路到安和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呢，在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呢到北平路的速度慢一点，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的车速呢也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张空，予你每项困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哦，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

0: 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0: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观光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九四点五景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都是公路嘎子哦，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要到晚间的6:30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117到119公里，就是在造桥路段呢，目前车速稍微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的车多点呢，就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北上的这个84到82公里，虎口交流道路段呢，加起来差不多是50公里左右嘛。洗卡板，那国道一号呢？北上哦，下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车多，还有北上下大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哦，都是有车多的状况哦。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台湾大道往东海，就是往东海沙路方向哦。这是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子都比较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的车速也慢一些。至于呢，在崇德路哦，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北平路不好行啊。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是车多。那五权西路呢，往这个工业区方向呢，就在这个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那向上路往市区方向，西屯路之前快车道的内二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这起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来听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叫做《红地》。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路段呢，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的车速大概60公里左右，北上路段哦，就是要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车多，北上大匝道下匝道呢往环中路方向马西港宽哈掐手卡板卡不好行。那继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慢，北上路段的84到82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这个湖口教道之前也有2公里长车多。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二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卡松马卡班。阿里瓜内的西台中七哦，这个是向上路6段跟西屯路4段往市区内二线车道，这里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也造成后方呢是有围堵的状况哦。那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在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北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呢，这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车多，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后龙镇台六线时，疑似与一辆大货车擦撞后失控自撞起火，陈姓男子逃生不及，葬身火海。竹南警分局已将大货车驾驶列为关系人，通知到案以厘清事发原因。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3号下午2点多获报，称后龙镇台六线 1.5 公里西向车道发生火烧车事故，警消赶抵现场时，火势已全面燃烧，立即布水线灭火，在残火处理时发现驾驶座有一具焦尸，原警初步调查死者为45岁陈姓男子，是云林一间饮料公司员工。目击者指出，事发前陈姓男子驾驶的冷藏小货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随即失控撞击护栏后起火。竹南警分局

0: 分局长刘信谦说，
1: 经联系驾驶营业大货车之林姓男子，林男表示当时仅听见一声巨响，误以为自己的车辆爆胎，立即停车查看，发现城南小货车已起火，便前往协助灭火。后续见警消人员到场，便交由警消人员处理。
0: 李姓男子被以关系人身份通知制作笔录，详细事发原因及肇事责任仍有待技术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4岁阳性女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因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说辞反复，引起银行行员警觉，通报第6警分局到场关怀，成功拦阻巨额诈骗，保住500万元积蓄。请听报道。
3: 第6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员警接获银行通报，指阳性女子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交给朋友，疑似遇到诈骗，立即赶赴现场了解。员警进一步询问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发现阳性女子对资金用途及朋友资讯说法前后不一，相关细节也无法清楚交代，察觉情况有异，随即展开关怀查证。第6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4: 面对警方关怀提问，阳性女子起初坚称是要将款项交给友人使用，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耐心分析近期常见诈骗手法，提醒他大额现金交易若缺乏明确用途及可信对象资讯，很可能已遭诈骗集团锁定。经警方与银行人员持续劝说后，阳性女子终于打消提领新台币500万元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3: 第6警分局提醒，若接获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或有人要求提领汇款或交付现金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0万元的奖励，包括20万元总奖金及价值70万元的得奖者大礼包。张玉云报道。
5: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组。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5: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33度，新竹晴天34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台东晴天30度，高雄、宜兰、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1: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2: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1: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2: 那当然。

0: 案，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1: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2: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0: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1: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0: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1: 呀，你厉害哦。
0: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3: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1: 大型车调降时速，
0: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3: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6: FM94.5 金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三位听众朋友的阿美老点半，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96到97公里哦，这是呢在过了新竹之后大概有1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路段速度比较慢，那北上呢这个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还有大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都是北上路段的车速都会比较慢哦。那此外就是北上在国道一号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目前东向往雾峰4到6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车多，还有东向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也不好走。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太车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呢这也卡送马卡班。台74线东向6.8公里刚刚接获往乌峰南屯一路段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台中市的向上路6段跟西屯路4段往市区内二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也造成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请您多点耐心咯。好，才刚讲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6.8公里往雾峰南屯一中间车道原本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自行离开了。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路况是如何的呢？易安好。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小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个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66.1。 那目前是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派出所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小区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彰化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就是往排队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从快关然后接台七四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目前在中部小区啊，在国道三号的古坑路段到南云路段，南云然后竹山路段，目前这个路段是有下雨的状况，地面会比较湿滑，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路面湿滑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宜安，谢谢，拜拜。好，那补充一下市区道路状况哦，就是呢在台中市的东山路和顺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向上路六段跟西屯路四段往市区内二线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中公三路到福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中公三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北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属于车多点哦。那此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4到6公里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也不好走，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也是车辆较多较不好走，台74线西向则是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这是来自 Steve Lacy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 The Feeling， 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的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双向目前丰原路段呢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也慢一些，那北上路段呢就是要下南屯教道、哦、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车多，那北上的这个大雅教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也是同样车辆较多较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66.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要小心，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4到6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车多，还有呢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也不好走，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

公里潭子到太原马博后行，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拥塞不好走的哦。台中市呢，在东山路和盛路口，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至于台中市向上路六段跟西屯路四段往市区方向内二线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还有中共三路到福林路都是车多。往市区方向的中共三路到安和路马博后行，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北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的速度呢也会慢一点哦，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五楼后的请你报警讲哦，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方便又环保，但上路前的基本功可不能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骑乘年龄必须年满14岁，车子一定要依法挂牌并投保强制险，出发前请务必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1: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2: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目前呢，在神道台61线原本南下168.6公里哦，信息路段的路肩绳子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国道3号是在北上266.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之间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在处理哦。那目前的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并没有受到影响。那至于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哦，这是在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大概有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要下这个大雅教道，下南屯教道哈，往环中路方向车多。然后大雅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赶快买起卡手卡班。那北上的丰原路段也有一小段车速慢。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这里的车子也稍微多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4号。目前呢，在东向哦，就是要接这个台74线潭子系统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从潭子路段呢，要接台74线就不好走，因为在潭子路段这个车速本来就比较慢了哈。那你要从国道4号接台74线呢，这个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嘛，赶快靠后行。取公台74线东向往雾峰4到6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东向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还有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也就是潭子到太原这边是因为拥塞的关系哈，连带呢你要从这个国道4号潭子汇入潭子系统台74线这边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这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加一卡索马卡板。台中市的东山路跟这个和顺路口两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而在向上路6段跟西屯路4段往市区内二线车道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宫三路到福林路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中宫三路到安和路马博后行。崇德路呢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北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里的速度也慢一些。至于在施工点，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还有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呢，这个周边的车流是正常，倒是呢，这个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丰原区，这是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那目前这个周边的速度呢也受到影响，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还是麻烦朋友到三更花很多红都爱请你报健康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更。
4: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南下陆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肩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0.3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4.9公里到4.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 Debra， 我的爸爸名字就是正义，因为这样他的外表总是充满正义感，但却也看似有些古板，所以每次常常会因为我认为他对我的固执而跟我吵架的次数，到现在已经多到算不出来到底有多少次了。每次放学我也不会想要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以免又燃起不必要的火花。虽然看似在我们家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精彩的烟火表演，也因为我的课业压力比较重，还有妈妈的工作比较繁忙，她总是为我们打理好家里的一切，像是洗衣服、扫地、拖地、煮饭，全全都难不倒她。而这正是她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虽然我的爸爸不是善于言辞，但是他运用行动来告诉我们，原来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浩大。爸爸，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常常跟你讲话之后又常常想要生气想要吵架，但是你所做的我都有看在眼里哦。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的付出，也谢谢你的帮忙。我要在这里跟你说，正义哥，父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6: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甄琪，来告诉大家现在在 台中市的交通状况。甄琪晚安。
7: 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本市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部分，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有排队拥塞的状态。那大雅交流道这边目前下台74线大雅系统，东行的部分这边是有排队的状态，其他的部分是顺畅好走的。再来台中交流道这边目前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的，南中交流道这里上匝道顺畅，下匝道的部分往市区的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状态。那台74线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从南屯一到南屯二这边车流增加中。那青海路匝道到中兴地下道这个路段是车多。再来是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一点。那西行的部分是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这边车多啊，特别是在草湖匝道这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慢的。那市区道路车多的地方，在市区的安和路上往五泉西路方向，从协和南向到五泉西路这边车多。市区的中兴路上，从敦化路到四平路这里往市区

0: 火车站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塞的。台湾大道上，从环中路到文心路双向，目前车流都在持续的增加中。啊，太平的东平路，从新平路到环中东路，往市区乐业路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态。那向上路上，从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这里往市区方向一样是车多。以上是今晚的道路交通状况。
1: 好的，谢谢曾晴。
0: 警察取消，警察大概提供，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最后那个可以慢慢念，没关系，因为很重要。谢谢曾晴，
0: 祝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1: 好，
0: 拜
1: 拜。你有没有发现齁，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会这样，就是越后面因为太熟悉了，所以就会越念越快。从那个台铁变高铁的意思。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是在北上 266.1 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侧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哦，在处理当中，请您特别小心，那车流是 OK 的。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到茄东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就是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大甲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都是车多。那北上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呢，这边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至于国道4号是东向哦，就是潭子要接台74线潭子系统这边，现在车速也是赶快卡板，因为主线车道就是在台74线这边就车多，所以你要从国道4号汇入台74线这边呢也就需要排队哦，不好行啊。那也就是目前台74线东向往雾峰4到6公里高铁到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也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不好行啊。那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行啊，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吴美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有情人在这位》。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的象山路6段跟西屯路4段往市区内二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266.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撞护栏，这个事故也已经解除。那国道1号呢，北上是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呢下大教道往环中路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丰原路段现在的速度也是比较不好走，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是在这个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4号呢，接台74线，因为潭子系统到太原这里呢在东向车多，所以国道4号呢这个东向要接台74线这边的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文东报力灾之前有一起事故，是向上路往民权路过民生北路哦，这个外侧车道有事故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好，那现在来看这个桌球消息。17岁的台南小将郭冠宏呢，今天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首轮呢，一度克服0-2的落后，将世界排名第13的丹麦一哥林德逼近了决胜局，并且取得8-6领先。不料呢，最后几颗球还是没有办法把握住，以2-3饮恨和16强门票擦肩而过。世界排名第39的郭冠宏败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呢，退赛之后临时获得了替补参赛，迎来生涯首场 WTT 冠军赛，首轮面对2024年中国大满贯赛今年美国大满贯两度板短世界球王的王楚钦的林德。

小郭前两局还不适应对手的发球跟进攻节奏，陷入苦战，以6-11、6-11连丢两局，第三局也陷入4-8的险境，眼看大势已去。随后郭冠宏改变发球策略，积极抢攻，加上一记幸运球，连追三分，迫使对手交出暂停，重回比赛。小郭攻势不歇，再打出一波4-0反击，11-8扳回一城。第四局郭冠宏7-3领先，被追到7-6，但他没有慌乱，利用这个强势的接发球回敬一波4-1攻势，11-7扳平战局。决胜局郭冠宏克服开局2-5的落后，在换边打后打出一波6-1小高潮，8-6反超，但决胜关头有几颗正手抢攻机会的球都打丢了，最终9-9平手。先是正手发抢出界，随后又被林德这个正手反拉得手，9-11呢吞下苦涩的一败呀、好可惜。高尔夫球消息哦，台湾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呢，这个于俊安呢，昨天在 PGA 火箭精英赛最终缴出了71杆，以4天低于标准杆8杆的272杆并列第31，这也是他连续3场比赛都晋级完赛。好，那台湾旅外好手潘正从呢，去年因为进行左手腕的手术，赛季提前关机，历经了复健休养，他将在这个礼拜的 PGA 温德汉姆锦标赛呢正式的回归美巡赛。34岁的潘正从曾在2019年 RBC 传承高尔夫球赛的这个 PGA 夺冠，同时也在东京奥运拿下铜牌，是台湾首面的高尔夫球奥运奖牌。不过小潘过去几年就受到了左手这个手腕伤势所扰，为了延续生涯，他去年在5月进行手术，希望解决手腕的问题。而前一次呢，在美巡赛已经是去年3月休斯顿公开赛，历经超过半年的休养，潘正从直到今年6月才回归赛场，那打了3场比赛，这个礼拜呢，总算要回到美巡赛。潘正从表示，目前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比如说长杆部分已经恢复95%左右，那现在唯一差一点的就是平常练球的数量会控制，不想让左手腕有太大的负担。再看一下棒球消息，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培训队到日本一地训练，今天首场呢跟日本社会人队比赛，黄介翰先发5局是1分好投压制，距旅美资格的投手刘志荣呢中继登板，最快球速来到148公里，培训队以8-1拿下胜利。培训队今天首场是跟日本社会人队交流，由今年选秀获得中职兄弟指名的投手呢黄介翰先发，那开赛稍微有状况，4坏保送首名打者，一人出局被敲出安打，接着因为高飞牺牲失掉1分，但还好没有扩大失分，黄介翰2局过后回稳，2-5局再被敲出1支安打没有失分，培训队6局下半换上了林志颖登板中继，让对手3上3下，7局下半培训队投手呢刘志荣接手登板，先连续飙出2次3振，接着投出4坏，再让打者敲出2垒方向滚地球出局没有失分。王宇杰8局下半登板呢，虽然被敲出1支安打，投出1次4坏，但没有失分。9局下半呢，王正浩后援关门替球队守住胜利。黄介翰总计64颗球投5局就被敲出2支安打，投3次3振，1次4坏，失掉1分则失分，先发好投拿下胜投哦。那27岁刘志荣6月中遭到美国职棒波士顿红袜队释出，没有投入中职选秀，继续要拼延续旅外的生涯机会，而回到台湾加入亚运培训队。7月24号呢，9围实战登板飙出152公里。那今天的交流赛中继登板16个球，投1局没有被敲出安打，投出1次保送2次3振，最快球速是148公里。那培训队5局上半抓准对方投手手背都有状况，单局5支安打，3次4坏保送，加上2次手背失误，一口气打了13人次，攻下8局大分，以8-1赢得了首战胜利。乐天桃园球团今天宣布签下拥有日韩职棒资历的右投手金山江弥，金山江弥呢将以玉成洋将身份加盟球团，预计呢安排担任2军先发投手，透过完整的轮值调整呢为球队后职先发战。

利。现年28岁的金山将弥呢，职业生涯起步在日本职棒横滨海湾之星，生涯在一军累积出赛84场，主投277.2局，缴出14胜23败6中继成功的成绩，曾经在2018年展现出色的潜力，单局夺下6胜。2024年更以自责分率2.01的优异表现，帮助夺下日本一总冠军。2026年呢，金山将弥转战韩职乐天巨人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国际职棒经历。那对于加盟乐天桃园，金山将弥表示很荣幸加入乐天桃园，他已经做好全力准备，将过去在日本韩国所学到的经验发挥出来，为球队做出贡献。球团表示，金山将弥呢具备丰富的一军实战经验，透过二军先发的磨练协助他适应台湾的比赛，期待他能发挥过往的先发王牌身手，持续的强化球队的投手阵容跟深度与竞争力。台中市神冈区大洲路往神冈方向，在丰原交流道入口之前有一部资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您特别小心。那台中市的向上路往这个民权路过民生北路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在处理当中，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至于呢，在台中市的东山路和顺路口两部资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南下路段呢，就是要这个下台中交流道往林明路方向车子比较多，南下大雅系统南下出口匝道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因为台74线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这个丰原下匝道这里也车多。那北上路段就是在南屯交流道呢，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不好走，还有呢，在大雅交流道北向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赶快卡索龙卡板哦。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新竹系统到茄东哦，这是南下路段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西屯到北屯二11公里到14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还有呢，这个东向哦是4到6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都车多。台74线呢，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林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呢，这个往这个火车站方向的工业区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中工三路到福林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属于车多的哦。那三民路呢，往这个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崇德五路到北平路，双向的汉口路到太原路都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天津街到中民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马西卡索卡板，朝马路洪阳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这是一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泉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民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在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虽然路到崇德路呢，往市政路方向，青海路到台湾大道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哦。因为下班时间哦，这个车子比较多，然后加上夜间哦视线比较不好哦，都请驾驶朋友记得把车灯打开哦。待会呢，在6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点钟，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明天呢，在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呢，送上这是呢。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多款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源头多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食药署会同嘉义县卫生局查厂，确认元春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鱼代工由威加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由检调调查厘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永丰鱼国际机能威加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胼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查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鱼透过威加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加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呢

0: 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1: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结的话，那当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啊。那当然我们这边都就是透过检方的协助哈，来进一步的侦办理清。
0: 不止圆圈制油厂，嘉义的原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有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辅导业者改善制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胼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圆圈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圆圈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理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胼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圆圈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胼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圆圈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圆圈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圆圈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理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淳报道。
0: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 5.1 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4: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一两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0: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强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6: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

0: 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1: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董事长遭杀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事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3: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4: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3: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跟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三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案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7: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6: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食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食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

0: 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八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2: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3: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2: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三场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0000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台中市一名73岁肖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签时，发现肖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0000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5: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4: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4.4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10公里红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继续往南的地方10.3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顶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4.9公里到4.8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 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1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

0: 孩子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时表示，台湾将在既有的基础上持续透过融邦计划与史瓦蒂尼深化产业、工位及数位转型交流，协助使国实践发展愿景，开创更多互惠互助成果，让两国邦谊稳步向前。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抗力时，谈到今年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一度受到外力干扰而暂缓，后来在国王及王母协助下得以顺利在五月初完成访问，也感谢戴罗素当时亲自前往机场迎送，展现使国对台湾的重视。时隔三个月，戴罗素应邀率团访台，再次印证两国的深厚情谊。
4: 我要再次感谢史瓦蒂尼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域，都无惧压力，坚定为台湾仗义执言。
3: 戴罗素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将台湾视为第二个家，能再次来台深感荣幸，双方共同愿景是维持长久友谊，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展现韧性，经济上推动转型，科技上持续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今天公布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整体而言更加严格。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以及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方针修订草案的内容将在明年四月起实施，年收入的新标准适用于今年四月起的申请案件。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6: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5: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义成报道。
7: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8: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
7: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

0: 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阀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10座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2: 在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3: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2: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天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晨2点39分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2辆自小客车及2部机车，共造成5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5: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成报道。
0: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6: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70%哈，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的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0: 另外， 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工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

0: 如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破百人，上周八人感染，其中三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淳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两成，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八到十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经过平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

公里。北部地区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从堤顶南下的路段开始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20。整个下塔悠南下到环北路段呢，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

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西向的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台78线西向的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向的18公里，鹿草交流道下方这边因为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形，路上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时候留意。补充，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85.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1: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2: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111.3公里，头份路段有故障车在这边，请大家路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国道三号呢，在南下213公里，是过雾峰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大铁片散落在这个地方的。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11到14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二，以及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台74线往西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也是车多。接着是在台78线，是在台西古坑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往西是往云林麦寮的方向，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边，那么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神冈区的大洲路往神冈的方向，丰原交流道入口之前有一台小客车与一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移到路侧了，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了。接着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哦，在台76线是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会在今天晚上8点钟到凌晨12点的时候呢。

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去进行这个移动性的路面清扫。那清扫的车道是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所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好，那么接着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再补充说明，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从大连路到北平路这个路段车多速缓，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的方向，从大富路到丰原路是车多的情况，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比较大一些，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已经在上个礼拜一，也就是7月27号的时候正式启动了，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那么土石车的行经 路线是这样子的，请大家依循这个路线去行驶，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再进入这个南横八路，左转进入这个中南一路之后，南下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呢左转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前往港区的土石车辆要遵守这个规定的路线去行驶，并且要随身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哦，还有这个港区通行证也要记得带，那也要记得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行经台中港周边的时候，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用路安全，沿线的用路人也请您与土石车保持安全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请各位有需要做土石清运的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了哦。好，那么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惠妮休斯顿的 Love Will Save the Day。

0: 你这么早就来了？
1: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2: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1: 问你哦，
0: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1: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0: 当然了。
2: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歹计。
1: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0: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1: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0: 有啊，
1: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0: 就有。
2: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1: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

0: 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1: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还有空再联络哦。
0: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1: 当然，您也是啊。
0: 不用跟我客气啦。
1: 没有没有，
0: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在111.3公里的地方，头份路段故障车的这个情况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那目前车速呢，大约是落在30到35公里左右。接着是国道一号在南下208.3公里，这里是埔盐系统路段，这边呢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是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213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段内侧大铁片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您路过的时候也多加留意。那先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8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的施工路段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持续往南在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国道4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再提醒大家一下，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78线，这个是台西古坑的东西向双向的这个东西向的快速道路有点卡，好，再一次，台78线是台西古坑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是在往云林麦寮的地方，那30到29.5公里之间，大约是在云林系统交流到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公路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台76线中彰快速道路台76线是汉堡草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会在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八点进行到这个凌晨12点的时候，就是整整4个小时。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有路过八卦山隧道路段的话，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留意了。那么台中市区的路况的部分哦，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北平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另外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然后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今天市区有施工或者是施工围篱的状况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待会儿路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多加当心。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0000-123。

0: 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 我的爸爸是修理下巴甲怪手的黑手，常常爱走去刷石仔场，拍着日头做工课，所以我唔那是佩服阮爸爸的技术，嘛就感谢伊辛苦甲阮车养大汉。我印象上深的代志是，伫九二大地震的时阵，附近有一口罩的厝，完全靠地震摇甲倒去，有人去互地底下面，情况非常的紧急。现场为一台当咧抢救的怪手，煞熊熊害去。阮爸爸知影了后，连夜赶到现场，随便去修理，抓出毛病了后，真紧就甲怪手修理好势啊。迄当阵，怪手的司机认出一沓钱要互阮爸爸，但是阮爸爸无收伊一仙五银，干那叫伊赶紧去救人。经过遮侪年，这个故事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内，嘛影响我足深。虽然以前总是讲做工袂出脱，但是我并不是安尼想的。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伫赚偌济钱，而是有偌高的身份地位。我认为一个人上重要的是伊的人品。一直想要对阮爸爸讲，爸爸，我为你感觉骄傲。尾啊，要来祝福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跟每一个辛苦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景广新闻。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2: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1: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

0: 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1: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诊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0: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3: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4: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3: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3: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2: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3: 不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2: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3: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2: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3: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

0: 存证，报警察，把坏人抓起来。
1: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2: 国道路况，
3: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易安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在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1.2到154，在通宵到院里路段，那晚上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4.2到227.4，在中兴到南投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到5.6，在台中系统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7.8到202.3，在彰化到埔园系统路段，那会封闭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最后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93.9到191.1，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今天主要就是这五个施工，那都会有封闭到两个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行进施工区域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谢谢易安，谢谢。
4: 好，谢谢。
3: 晚安，拜拜。好，那刚刚依然有告诉大家就是关于国道夜间施工的时段还有路段的部分哦，待会儿会一起汇整给大家。那持续的在节目结束之前都提醒大家施工路段。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76线台西古坑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都会是在这个八卦山隧道里面呢进行路面清扫的作业哦。那这个路面清扫作业的这个路段是有内侧以及车道的部分是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那时间是从晚上的8点钟，也就是再过20分钟之后，8点到晚上的12点，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路过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在这个台78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往云林麦寮的方向，在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也提醒大家，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也提醒大家，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会在8月10号下个礼拜一的下

0: 2点半到3点的时候实施。那么当天下午2点半呢，就会发放防空警报，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的警报声响。那这个时候呢，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就会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请大家不要以为节目断讯喽。那演习的这30分钟之内会进行人车管制，请各位驾驶朋友要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里面。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要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要主动的开启地下室以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台铁、高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是下车的旅客就要配合引导避难，无法随意外出哦。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的车辆是不受影响的，只是说下匝道之后就要依循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辆停靠在路旁，就近前往附近的避难设施进行避难演练。这一次的演习呢，也会依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指示，新增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那演习期间，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况，包含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备份跟影音串流都是有受到影响的，但是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还有室内固定网络的 WiFi 会持续正常运作，请大家不要紧张。演习期间也不要在户外逗留，要配合各项管制措施。根据民防法规定，如果说经过劝导之后配合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的人员，会处新台币3万以上15万以下的罚锾哦。所以请大家也要多多配合，大家一起完成这一次的演习。那么待会儿一起来收听任贤齐的《咱的故事》。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这首歌是任贤齐的《咱的故事》。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提醒跟更新。好，在国道一号北上111.3公里头份路段这里呢，路网图上面还是有故障车的警告图示，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151.2到154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224.2到227.4公里过中兴这个路段呢，一直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3个路段的时间进场时间都是晚上的8点钟，那也就是再过10分钟之后就会进场了。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也提醒大家在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有2个，也先帮大家做一个预告哦。国道3号北上在193.9到191.1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在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2个路段是晚上9点会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另外，在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哦，在晚上8点要进场的省道施工部分是台76线台西古坑，东西向快速道路，这个叫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清扫的时间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所以如果您会路过八卦山隧道的话，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台78线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是云林麦寮的方向。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呢，外侧车道轮胎皮的部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的方向，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10公里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

我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帮忙，我们来听这一首是王梦玲的《木棉道》。

这首是王梦玲的《木棉道》，应该很怀旧哎。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11.3 公里头份路段故障车的这个图示呢，目前路网图上面已经没有看到，那么推测是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也已经得到疏解咯，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正常车速了。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4.2 到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晚上八点的时候会进场进行。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

0: 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清扫的作业，会从晚上八点钟持续到凌晨十二点。台78线台西古坑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云林麦寮的方向，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轮胎皮散落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金广，可以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3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中心路段。

国道四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10.7到12点。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51.2到154公里通霄道院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开始进场进行工作，施作了。那么在持续往南，在国道三号南下224.2到227.4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3个路段的国道夜间施工都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会在八卦山隧道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这个也已经开始了，那么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多加留意。最后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接获一个最新消息哦，是在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有发生事故，目前周遭的车流比较大一些，如果说您有赶时间的话，建议您先提前改道行驶，再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同时呢，也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还有土石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一正式启动了，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

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进入南横八路，再左转进入中南一路，那将南下之后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到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呢左转进入专用停等还有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的专用路线引导标志牌哦，所以如果你刚刚听我讲了一连串之后觉得有点模糊，没有关系，我们到现场之后这里会有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再请您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哦。那么也提醒各位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通行证，并且配合现场的管制与品质检核，不可以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行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用路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您与土石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哦。那也请大家再多加留意，如果有需要进行土石清运的话，依照这个路线规划去行驶哦，再麻烦大家了。好，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 Sayuri 的花塔。

0: 这一首是 Sayuri 的 Flower Tower， 就是花塔的意思。好，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在 110.4 公里哦，头份路段是有散落物的标示，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南下，国道三号往南是在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哦。接着呢，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也正在进行当中，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哦。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清扫的作业，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这个清扫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那么台中市区的部分，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崇德路口有事故，周边车流比较大，请您再多加留意。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1: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哎，我。

0: IKEA 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0: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0: Yes，
1: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0: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还是先持续的帮大家做一个整理跟更新。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是在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先提醒大家，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三号北上在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两个路段是会在晚上9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的国道夜间施工。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这个作业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有一个好消息，台中市区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哦，在崇德路口的事故已经在8:16的时候排除了，那目前周边的车流在疏解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这边如果还有比较塞一些的话，请耐心等候，很快就会顺畅了。那么另外台中市区还有施工路段的部分也先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进行，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再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的热心帮忙。那么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Natalie Jane 的 Finding You。
3: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0: 这一首是 Natalie Jane 的 Finding You。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会诊哦。在国道3号南下 151.2 到154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哦。那么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再请您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再多加留意了。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佳。我的爸爸是一个超级行动派，想到什么就会去做，不会的东西也马上去学，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冲劲且充满热情的人。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时候只要我说想玩什么或想去哪里，爸爸总是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出发，也因为他的这份行动力让我留下了很多开心的回忆，更因此让我学会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用太犹豫，冲就对了。今年祝福我的爸爸事事顺利，平安顺心，很谢谢你，爱你。也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3: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日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晨2点39分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2辆自小客车及2部机车，共造成5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3: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切片检查证实罹患了罪恶性的三阴性乳癌，最后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5: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

0: 被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1: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2: 台中市一名73岁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的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4: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亦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 上午的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我们先来关心目前各地区的气温状况。目前新竹30度，后龙29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2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唐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2: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国道夜间施工持续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南下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好，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路段有2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 193.9 到 191.1 公里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内侧 外侧三个圈

车道，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那以上这两个路段呢，都会在晚上九点的时候进场，持续进行到隔天早上六点钟。省道的部分哦，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那么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另外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再次提醒大家，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以上这些路段的部分都请您行驶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咯。那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可以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0000-123。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伍思凯的分享。

这首歌是伍思凯的分享。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再提醒大家，是在国道3号南下 151.2 到154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3号持续南下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获一个好消息，台78线台西古坑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云林麦寮方向30到 29.5 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呢，外侧车道原本轮胎皮的这个散落物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到凌晨的12点钟。那么三民路台中市区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兴路的外侧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

0: 安全帽戴好了吗？
1: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0: 方向灯呢？
1: 会打啦。
0: 骑车不要滑手机哦。
1: 好啦，知道了。
2: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1: 喂，爸，
0: 到家了没呀？
1: 爸，我才刚出门十分钟哎。
0: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2: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0: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2: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这首是《回回奇谈》。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更新，在国道三号南下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看起来车速有比较慢一些些，大概是落在时速70公里左右，因为这里外侧三个车道都在跑铺路面的话，只剩内侧可以走，所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耐心通过。国道三号南下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那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是偏缓慢的，时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再请您小心通行。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九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哦。那么再提醒大家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崇德路

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通报给警广，拨打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安排这一首是李佳薇的《忍不住想念》。

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南下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清扫的作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点半到3点的时候进行，当天下午2点半就会有防空警报的声音，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那么我们也会透过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请大家不要以为节目断讯了。演习期间长达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要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设施里面进行避难。营业场所也应该要暂停营业，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去进行避难。请各位听众朋友要配合演习，携手守护城市的安全。待会儿晚上的九点钟，一起等待整点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还有新闻特写。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

0: 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1: 是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
0: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0: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那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FM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夜间施工都已经进场了，那么持续帮大家做会诊跟更新。在国道3号北上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 151.2 到 154 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外侧的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么目前车流已经有疏解了，所以这里是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就可以咯。国道3号南下在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这里车流还是算车速还是算比较缓慢一些些，稍微一些些，就是大概落在70到75公里左右，所以路过这个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以上这些国道夜间施工都已经进场了，会持续施作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还有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清扫作业，那么这个移动性清扫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也就是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又45分钟，所以如果您在12点之前会路过八卦山隧道的话，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另外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那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可以拨打金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同时也要再提醒这个土石方的收容管制措施的部分，听众朋友还有土石方车驾驶朋友要提醒大家，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会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一正式启动，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

0: 4:30，那么土石车要进入港区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入中二路，右转入这个南横八路，左转到中南一路，南下之后经过电厂东路，会接到环港南路，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业停等区，还有检查动线上。那环港南路上也有土石车的专用路线引导标志牌，请您要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里面。再次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照现场规定的路线去行驶，也要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请您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不要任意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那么也要提醒您，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呢，要请大车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并且呢要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用路安全。沿路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哦，就是不要过度的跟车，这样以防有任何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才有缓冲的时间。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这个交通秩序的部分，就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土石方驾驶的土石方车的驾驶朋友，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一定要依照现场的这个标志去行驶。
1: 哇，种子，
2: 它要去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6到8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3到4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1: 跟着种子去旅行，
10: 天气瞬息万变，
11: 关心天气。
0: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白天以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为主，不过在清晨至上午，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而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特别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出现。而另外在北台湾跟东北部地区这些迎风面的地方，越晚降雨几率也会增加，如果要外出的话，西半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在各地高温大约32至35度，西半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工作并多补充水分。 在基隆北海岸

0: 东半部跟南屿绿岛的沿海还是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多加留意。而13号中度的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2000公里，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海面移动，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听众朋友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
0: 谢谢，
1: 晚安，拜拜。好，那么在天气的状况，也就是已经提醒大家了，在这个如果下午的部分您要外出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哦。好，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跟更新。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3号南下 151.2 到154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落在70到8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车道外侧车道两个车道会去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不是明天，是待会儿晚上的12点钟。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也提醒大家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正在施工当中，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台湾大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再请您多多留意了。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接下来安排这一首是陈珊妮的《你太好看》。

首是陈珊妮的《你太好看》。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也在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通霄到院里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在八卦山隧道里面会进行内侧及外侧车道的移动性路面清扫作业，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黄绮冰的那么力挖贝 key 德维

动力，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16人丧命。韩国过去一周连三度刷新高温记录，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东南部城市梁山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

0: 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工程也在进行当中。持续往南，国道三号南下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呢是车子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大概落在时速70公里左右，再请您路过这里多加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要进行，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文兴路的外侧有施工

在进行。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有任何路况通报警广，拨打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中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在8月10号下周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实施。实施的这个时候呢，会发放防空警报，以及在结束的时候会发放解除警报。那同时，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也会配合同步播放这个防空警报声音。那么我们没有中断节目，也没有断讯哦，是配合发放警报声音，所以您可以持续收听警广。在演习实施的期间，这30分钟会进行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当中。那么各类的营业场所也应该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远离门窗的地方进行避难。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要主动的开启地下室以及出入口，提供民众进行避难。大众运输的部分，台铁、高铁、捷运列车都是维持正常行驶的状态，下车的旅客就必须要配合引导进行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高速公路以及快速道路的车辆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下匝道之后要依循远景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在路边，前往附近的避难设施进行避难演习。这一次的演习呢，会依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指示，新增了行动网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在演习的期间，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会出现降速或无法使用的情况，包含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还有这个影音串流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还有室内固定网络的 WiFi 则会持续正常运作，请大家不用紧张。在演习的期间，请不要在户外逗留，务必要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依据民防法的规定，如果经过劝导还是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者是管制演习的人员，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所以希望全体市民共同配合演习，守护城市的安全。演习的地区有苗栗、台中、南投，还有这个是在这个云林跟这个是南投的部分哦，这些中部地区的县市都彰化跟云林这边也都是有进行这个防空演习的，请您要多加留意哦。好，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aja Boys 的 Soda Pop。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景广的实习生施佳瑜。父亲节即将到来，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爸爸。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到爸爸在身边，心里就会多了一份安心。谢谢爸爸一直以来无条件的支持，让我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谢谢爸爸总是把家人放在第一位，让我懂得珍惜身边每一份陪伴。谢谢爸爸总是默默的付出，让家成为我的避风港。最后，我想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夜间施工路段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51.2 到

四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这边。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4.2到227.4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那目前这个路段的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速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多加留意了。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清扫作业，会持续到晚上12点钟。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晚上视线比较不好，那一定要确认您的车灯是有开启并且亮度是正常的。有时候车灯没有保养，那亮度可能有减弱，或者是说灯泡啊有一些不是很稳定亮起的状态，那就请您要维护车子哦，这是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林宥嘉的歌迷。

这首歌是林宥嘉的歌迷。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南下在 193.6 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呢是有故障车在这边的，那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 197.8 到 202.3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目前后方的车速些微慢一些，大概是落在8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三号北上 193.9 到 191.1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 151.2 到154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跑步路面工程，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 224.2 到 227.4 公里过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那么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情况，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里面的双向呢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持续到晚上12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崇德路往五城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晚上9点57分，今天的节目也进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由十点的主持人尚恩节目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也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 Linkin Park 的 In the End。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啊，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是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

4:20，路况的部分国道1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我的时候是你深信不疑，我为什么你可以，是你让我知道活出真正的自己。

Andy B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时间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的哦，有经过的话注意，都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郭耀仁《妈妈咪呀》。

0: 永远都会爱着你。
1: 郭耀仁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连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2: 是啦。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嘉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嘉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嘉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

0: 为家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充，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十七路前往为家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家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七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截至今年3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3: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2: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5: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了将近77%，就是70%哈，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60%哈，60%。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职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4: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医生台北报道。
1: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吴内阖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7: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6: 北九州市长武内和久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资源。

0: 援，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间接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三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3: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结合三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1年10,000元，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应用我们的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2: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五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谘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like a beautiful eyes.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1: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2: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2: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1: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掌上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在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听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斑斑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埔岭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吼，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

0: 也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然后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青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青交乐团的《庆好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会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我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活动。那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我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先把这首歌听完，待会就要邀请我们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台北打击乐团这次要带来的演出有哪些精彩的重点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了，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好，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哦，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好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1: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0: OK，
1: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0: 对，
1: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然后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极乐经典。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0: 啊，哈哈哈，到
1: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

0: 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嗯，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
1: 对，
0: 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嗯，然后它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嗯，那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嗯，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嗯，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呢，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嗯，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嗯，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哦，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嗯，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
1: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1: 哦，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那个纪录片
0: 是
1: OK，
0: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
1: 嗯，
0: 对，
1: 哇，欸，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
0: 嗯，
1: 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欸，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耶。
0: 对，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对啊。欸，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 2.0 3.0
0: 对对对，没错。嗯，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
1: 嗯，
0: 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
1: 嗯，
0: 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
1: 对，
0: 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1: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哦，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0: 对，
1: 捧恰恰恰，
0: 你竟然记得。
1: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0: 太棒了。因
1: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蹦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是，
1: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对，蹦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呢，啊，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那种听众朋友介绍的？
0: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
1: 嗯，
0: 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
1: 啊，
0: 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就是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1: 对，就一直敲嘛。
0: 对，
1: 对，
0: 然后所以呢，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1: 对，
0: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嗯嗯嗯，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譬如说春雷鼓，像是就是雷声。
1: 嗯嗯，
0: 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1: 对
0: 所以其实

0: 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
1: 对，因为你刚刚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0: 是
1: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0: 没错，
1: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很多绿豆嘛，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0: 同理，没错，
1: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哎，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0: 是没错，
1: 对啊，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你说沙铃，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铃的声音，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1: 对，
0: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铃等等的。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哦，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就譬如说，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
1: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
0: 没错啊，没错。
1: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可能汽车的引擎或者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还是按喇叭，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它就变音乐了。
0: 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1: 对
0: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1: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
0: 是
1: 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0: 没错，
1: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0: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一下，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对，但当然除了这种互动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
0: 是，
1: 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0: 对，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1: 是，
0: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1: 对，要一直安抚吧。
0: 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1: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0: 会有压力。
1: 对，你就一直观察他，说，他现在是不是开始，
0: 时间是否到了？
1: 对，要开始动喽，是坐不住喽。
0: 对，
1: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大家注意。你说，你看那个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0: 没错，没错。
1: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0: 没错，
1: 变成是

0: 爸妈做的这些事情由你们来做。
1: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的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哦，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0: 对，
1: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嗯，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发想？
1: 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音乐是先出来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呢音乐的状况，比如说这是一个材料，嗯，然后呢我们再看导演怎么炒这个菜，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加调味料，这样子，然后再出一道最后的成品。
0: 对，所以调味料的部分就有点像是刚刚讲到的，我们怎么样跟大家做互动。
1: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在现场，我蛮好奇的，你有发现或者有观察到怎么样小朋友的这些反应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哦，有，因为也有害怕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0: 啊，对，
1: 因为他可能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0: 对，害羞比较多，
1: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他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你不要动，哎，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0: 对，
1: 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对。
0: 确实哈，引导家长，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1: 没错没错，
0: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1: 是
0: 就是鼓励孩子，哎，你去要不要去这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就也没有关系。
1: 对，
0: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0: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1: 没错，
0: 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1: 没错。
0: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1: 很好，谢谢上岸的询问。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0: 对，
1: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0: 啊，对，
1: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内就是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都是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

0: 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
1: 嗯，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你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0: 没错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
0: 嗯，
1: 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0: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
1: 嗯，
0: 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或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
1: 嗯，对，我可以懂。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0: 对，
1: 它比较像是做一个活动，
0: 对，
1: 那个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0: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0: 是，
1: 对，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0: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1: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哎。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1: 对，
0: 对，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柯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1: 对，
0: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1: 很残酷，
0: 对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1: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你真的是都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带出来，你才会重新的会跟着孩子去再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忘记了，老实说我觉得是这样。
0: 对啊，我自己在陪小朋友长大的这过程中，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告诉他，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1: 对，他会一直问为什么。
0: 对，没错，
1: 想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0: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我回答了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 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对，
1: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

0: 那是一份礼物啦。
1: 哎、欸，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0: 也是没有问题啦，
1: 因为真的是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啊，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喽。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1: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是算是3.0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0: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
1: 或者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0: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1: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这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而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次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等等的，就是把它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0: 对，
1: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
0: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1: 谢谢。
0: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1: 谢谢大家。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山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傻鸡乐团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

歌曲叫做妈妈，她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

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 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边，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听表示，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十二点钟。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咱们要请驾驶要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过后，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施工，要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道3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内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 林宥嘉，纯情大师。

12: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 A 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来自高武人有太多。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路竹前，在路间有狗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作品《任意门》。

0: 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1: 我

0: 梅西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1: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3: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点36分，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珠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中意他杨永琪。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在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施工。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哇，这个连接车不晓得怎么撞的。这国道一号78.6公里湖口前。这边双向哦，在南下的话是内侧两线，北上的话是内线车道，这样的一个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双向在湖口这个。

要录了吗？那我从头来好了。哦，那我要说话吗？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带交给球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1号78.6公里这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1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医生，在警察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5号星期三了，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呢，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啊，听着听着觉得啊，好想放暑假哈、哦，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哎，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啊，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啊，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啊，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再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啊，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哈、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啊，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才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心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5.6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Erica， 哪边凉快哪边呆。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吓到说在这东京呢，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哈啊。

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了哈，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这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啊。说嘎紧张很稀朗齁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虽然啦，这个在下午呢，部分地区还是有机会，像昨天哦，中南部，像嘉义啦，还有在云林呐，和甚至是台南、高雄的山区啊，还是出现了短暂的午后雷阵雨哦。今天也是有可能的。今天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啊，这个西南部了哈，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啊，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哈，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啊。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这个堵塞里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8 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虎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啊。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啊，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能感觉你却抽不着。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好，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哈，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哈，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

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柚啊夜间开车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迈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啊啊，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啊、速度这么快，对不对啊，你就算分心个大概一两秒啊，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哈，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啊！现在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啊，比方说呢，啊，我前一阵子哈、啊、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呐、啊，啊，它是主角呢，啊，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哦，你可以想象啊，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啊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哎，现在哦啊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啊各个年龄层都会因此上瘾。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 ,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小小的手机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啊豪门恩怨啊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啊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

可是呢，事实上哦，哈，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引你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是在是啊，很对味呢哈，生。

0: 光色彩呢，哎，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哈，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啊？会不会荒废生活啊？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的更快等等哈？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啊，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啊。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 AI 的短剧，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这个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实的人际互动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让自己戒断手机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这个 AI 的短剧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我想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好，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慧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是悲情的抒情歌，变得非常轻松呢。哈，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中线车道啊，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好，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呢，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2点整咯。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 湖口之前78.6公里哦，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啊，冲撞到北上去啊，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小弟为
7: 亲爱听众朋友。

0: 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

0: 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了。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3: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4: 我们是
5: 告五人，
4: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哦啊，但是咧哈，不过明仔开车你也太的爱修自己咧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阿丽，掐不一定那也不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十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啊。但 anyway，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哈、啊。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夜间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6点钟。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6点钟之前呢、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朋友们啊、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艺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 78.6 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的车道去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楼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当然比较多会是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书籍当然是有，但是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我先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50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它是以光影为主题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

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这个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哈。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啊，就算是现在哦，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啊。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处就拿起画笔哈，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都办得到的，对吧？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啊，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他是在1606年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哈，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啊，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这个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充满故事啊。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哎，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啊。它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哈，加起来各300幅了哈，所以加起来是600-700幅啊，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啊，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啊，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啊，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哈，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这个夜巡这一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一幅画真正的名称，这一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啊听到有民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啊。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20-30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啊，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啊。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啊，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啊，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画呢它真的是黑底啊，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这一幅画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了。也就因此呢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这个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哈，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这个可能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可是呢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他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人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室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

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二三十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啊，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啊，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啊，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啊。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啊。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经过了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之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哈。所以呢，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后望去，你会发现啊，后面呢还隐藏着一二十个人啊，这些人呢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啦哈，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但是呢这些人的故事今天讲完大概就四点了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啊，据说后来也是影响了电影的摄影，甚至是舞台灯光的设计。除此之外呢，这幅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电影啊，一群人动作到一半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啊在这个画作当中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要吹掉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他似乎把17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哦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它目前呢、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啊，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呢、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哎，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又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啊，这个让人想象夜巡最初的样貌，但是仍然还是有部分的样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啦。这幅画呢还曾经3度遭到攻击啊，哎呀，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在1911年的时候，有人在观画的时候持刀把这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也有人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10多道的裂痕。哎，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呐。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又有人朝着画布泼硫酸泼这个酸液了哈。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

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啊，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哈，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啊、哦、啊，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啊，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啊，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啊，甚至呢，现在更厉害的是啊，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啊，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它互动。我就曾经啊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啊，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啊。哈哈，我就在想啊，如果真的有人哈、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一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哈、啊，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啊！”或者是呢，啊，里面的人物会不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哈、哦，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啊看这个画艺术的构图啊，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雅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

0: 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 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a 啊，他这个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ain 的合唱版本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ain，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都到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

它是阿富和阿豹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

小公公在找啥？蒙蒙的鸡公公在飞啊！迄阵要囡仔看人亲妈，无同的清茶，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像礼拜，嘴要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

39.8 到 39.2 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 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 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 到154公里院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 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北上的5.8 到4公里石碇路段哦，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 到16.8，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 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的，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6: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5: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6: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5: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咯。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

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明白，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迪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啊，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哎呀，啊，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啊，还是会按呐，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没有，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我说啊不可以啊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啊，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越个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别人在忙家庭啊，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这个联络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啊，甚至呢有的时候啊突然想到说，哎呀啊，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哈。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哈，后来每一年、每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了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也再会了。

好。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么多，你不要应急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红。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0: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0: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哎，洪宝川呐、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诶、欸。啊、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断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诶，不对，这个台北好像有28度了哈。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中午出门啊，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不过呢，今天水汽逐渐增加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预计今天明天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我这个在这个凌晨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大概是在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它目前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这个预测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甚至是暴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了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时刻到时候呢是白海豚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这个。但可知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都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是会有一些雨势发生哦。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1: 很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我在像个孩子一样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诶，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啊，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一个这个补充蛋白质，诶，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廷瑞的恋爱优格。3:40啊，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啊，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移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再加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这一节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一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那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Yeah!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过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

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那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8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你在套在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

哦，红颜红草雅文对以前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哦，这歌上吼青春困未起，阿公阿妈，而且大哥大姐拢会使哈，为人讲吼困未起。为时无悔啊，为时你上过头青春呢，蛮是有可能哈。四点十二分了，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天鬼牛我跟你讲，切一半，很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改切一半，你知不？哈，蛮是真够扎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的。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来哦，已经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呢，写当播琼加马环卡点 V 0800-000-123。

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哈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哈。

好，来自云端司机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听起来是有点无厘头，但还挺有环保意识的。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

0: 国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外三线有作业哦。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兴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一侧，南下在外一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

0: 隆里啦。
1: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关卡，曾伟忠唱的叫隆里啦。那心肝结鬼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是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就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就较开阔那样哈。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哦。你啊，你哪对别人生气哈？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啦，陶冶心情呢。唱一段歌，哎，高嘉群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来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卡塞，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怎么都没掉啊？既然你要出来踢，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吹冷气是很凉呐、啊，但是跨点账单的时候，哎呦，心挂黑地回。可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哦，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还有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讲哦，阿内吼尴尬不定啊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你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哈，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哦、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哦、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哦、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始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2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哈、哦、哇，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哈、哦，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哈、哦。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没气矿买嘛哈？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这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更加好啦哈。

哦，这个蔡依尊所演唱的叫《胖子的夏天》，嗯，真的每个人喜欢季节不一样哈。如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他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好，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谁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10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总最新路况啊。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顶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中心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啊。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名叫做鲸鱼啊！哎呀，有白海豚，还有鲸鱼，还昂出来了。好，那这个鲸鱼台风呢？目前哦，它一形成离台湾比较近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是鹅銮鼻南南西方650公里处哈。预计到了明天同样 时段呢，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啊。即将海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鲸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东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30.7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好，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南海姑娘》，感觉就在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哈？哦，现在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哎，5:1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哈，彭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哎，我们在今麦恢复正常了不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在高雄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高雄亲子游乐园区，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哇，也是好大一片。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哈，然后还有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哈，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啊，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0: Yes.
1: 哦，这是韩团 Fifty Fifty 加上韦礼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 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诶语调不太一样哈。以韩国人来讲，音安内音云圣奏稿啊，5:20了。阿弟今嘛开下李登威，重点是你的目睭花唔通冷气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东升。

0: 人一世人，玲珑世。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哈，如果是8月8号，大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哈，可以到9月底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哈、嗯，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哈，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哈很独特的选项啊。夏天到来，今天想要出去佚佗，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来5:31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外三线目前持续有作业哈。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好，我把上次唱的歌曲叫做《本色情歌》，唔当跟他修理刷汤修理门。有时候人际关系嘛，先修理，该资源回收的，该换出去的换出去，不要留恋哈。好，5:38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国五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还塞机。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

0: 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好、
0: 哦，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哦、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哦，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0: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22。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适用这一套方法。

来哟、哦。白饭冷藏之后再加热是可以降低血糖反应、哦、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哦、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也就是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啊，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啊，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哈。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好，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呢又有这种谐音哈，一个台湾原住民哈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哈，又可以连结在一起，就是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3咯。我看一下哈，那个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 201.7 公里方圆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不知道以时上跟他怎样有东西让你家务必留意台61南下 201.7 公里方圆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那一线有动物棒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这是苏米恩苏命，然后跟黄杰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旅途》。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啊、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在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门啊。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哈、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哈、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啊。已经5:58了哦，阿里把酒杯我给嘛，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1、国3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1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3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0: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变身变成鲸鱼红胎了。这个台风名字鲸鱼，那个另外一边有白海豚，哇，那真叫海洋世界呢。这叫海昂一出来的位置离台湾比较近，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在鹅銮鼻的南南西方6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哦。要请中西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哈。好，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好，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哈，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哈。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哈。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啊，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呐。
1: Ariel, 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t's a mess. Life

Oh, 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我已经六点十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岭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可以就播起了。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等一下，我刚找了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光芒啊，你听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旋律吗？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耶，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喽，新广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54.7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 201.7 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长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长屋、仓库，总共呢5栋，有7处的空间。其中有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置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它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也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 One Cap One One 把台湾各地盛产、哦、有各有各的特产、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哦，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掉落物啊，

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这所谓的金桔哈、有的讲金柑啊、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哈、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哈、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啊。也是由花莲农改场这边哈、来就是导入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哦，跨县市哦，呵呵，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了吃这个冰机嘛，讲起来嘛不简单的哈、好，但是我没有今早的歌曲阿内美娜。我觉得在夏天里面柠檬口味嘛是没败啦。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旧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也就是说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武阳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还有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下来了，也已经有通知哈。然后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5: 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
4: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6: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4: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

0: 可以轻忽。
1: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依托名词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有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0: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2: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3: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自己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4: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零。6:3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边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 352.8 公里国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聊

0: 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3点，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

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面转齁。好，6点44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 352.8 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 99.5 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米加当里加马西还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就是车潮慢慢出现哦。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尽管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哈，这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是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哈。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沥青啊，就是这个柏油路啊，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机车才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1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哈。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啊？所以主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种扭曲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哈，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里面呢，有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站在那个伞下其实还蛮好的。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五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八座艺术遮阳伞，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袖珍菇的感觉哈，说这个夏天可以完工，而且还可以抗17级的风啊。也有人说啊，你这看起来袖珍菇能遮多少人啊？哦，因为刚讲说在南京东、东化北还有中华路、成都路，那个伞真的比较大一面哈。不过是这样啦哈，说要把它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种景观。这也是蛮独特的一种风景啦哦。最近来不是啊，最后了，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哦，在夜里那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7点还要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咱的朋友吃的平安哦，啊，唔通去耍着呢吼，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宜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外宜线有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2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9.1公里南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宜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

0: 经由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来来来，我先看一下路况啊！哎，对，昨天我因为我临时有事情，所以先请假，所以谢谢张晨代班啊！今天回来了。好，来这个嘉伟，我们的雕成阿伟、嘉伟、心仪酷妹，其实我很少念到你的名字哦。说今天晚上丰原艾伯特幼儿园要举办34届毕业联合音乐会，在葫芦灯文化中心表演厅，哎呦，这个祝福你表演顺利，待会儿的哈哈哈交给我们的心仪酷妹好不好？第一次跟我打招呼啊，哎呀，欢迎你。所以呢，你看第一次就来对了啊，我们是在我是真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在这个讯息当中跟我一起分享啊，或者是打招呼，欢迎你们，又声又响也来咯。郑希奇说啊，心转世界跟着改变，好，心转世界跟着改变啊，好，这个很有意境的一句话啊。阿超也来了，好，很好，国青喝了2500cc 的水，真的很热，待会儿我们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我刚刚听到雅琳哦，讲到热浪，对不对啊？那个现在整个气候的变迁，不该热的地方都热了。好，那么所以哎，这个真的是整个天气的状况。那当然在整个环境里面啊，吹冷气就很重要了。好，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一路往北，还有呢在台74线这里的衔接处啊，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公里。大雅系统从中彰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时速大概是落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40公里。省道的部分呢，在待会儿啊，台十九线的地方，北上的秀水路段，上午9点会进行工程。那西滨的话呢是8点会开始啊，深港到大城路段也会进行工程。那么还有呢，就是大甲到龙井也是啊。好，所以呢，待会儿西滨路段大甲到龙井，因为它也有坑洞的修补，所以车流量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好，提醒大家。来，那个辛苦妹、微春、小花、豪志、好阿星，你们都来石冰赛，还有那个谁，舒伟、新宇、新杰都欢迎你们。那个 Benson 是不是说呢？今天老婆今天生日，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好，那么因为 我那个画面有点跑掉，来微春，我一直在念你们的名字的时候，我尽量去找一下资讯。来，小花也来了，所以呢，我们的八爪章鱼。又来了哦，我找到 Benson 的资料了，来，那个阿芳哦，阿芳，老婆小汉，为什么小汉又要叫阿芳？两个名字差异有点大哎。好，总之呢，都是你老婆，什么什么都是你老婆，这怪怪的。Benson 啊，Benson 的

们全家一切平安顺心。玉兰姐姐、妍妍妹妹都来了。哎呀，妍妍妹妹很久没跟你打招呼了，对不对哈？好，来真人家庭乘风云头，西营苦妹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好啦，陈伟，我跟你讲，应该是那个阿芳嘛，阿芳应该是 Benson 的老婆啦，嘿哦，这个哦，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双福来喽，坤怡、秦轩还有陈伟，对陈伟说呢，反正都是寿星呐啊，好，都祝福大家。来瑞腾也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陈美、西西，还有幻龙、小梦、钟美。

祝福所有八月份的朋友们，如果八月的生日您刚好落在这个月份，祝福你们生日快乐。龙哥已经来咯，好 Benson 的 Anada 祝福你哦，生日快乐。阿芳对不对哈？好，不能念错名字哈，因为一下阿芳哈，一下阿昏哈，因为是双胞胎嘛，一个是小汉大汉。好好好，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哦。

0: 怎么这么棒？ AD 告诉我说他每一天都喝到3000cc 的水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40。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也就是呢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兰花还有 LKK。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皮带网接好早哦，好早就起床了。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好，我终于解惑了，为什么大汉还有小汉叫阿昏啊阿芳啊，原来哈、哦、Benson

公哈，因为双胞胎嘛，大喊细喊啊，是这样叫的、哦，懂了懂了。所以呢，双胞胎的姐妹哈、哦，都是你们的生日，名流嘉和英，欢迎你们。那个橘子香水在不在？橘子香水，还有文心、嘉和英。生日快乐哦，还有身体健康哦，所有寿星的祝福都给你们哦，然后双倍的祝福给寿星，来，科学面王子面都来了。

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中部还算是 OK。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特别注意的就是在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时速比较慢哦。第二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没？来，一、二、三，哈哈哈！科学面，王子面。

喜伟雄啊，今天呢是伟雄公司发薪水的日子，哎，真的呢，薪水还可以准时发，

孙燕姿的第一天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有间歇性的车潮，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如果朋友们在行经台74线，也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那现在松竹到潭子系统，我们接货到这里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40。国道六号的部分往东 22.4 到 22.5， 往埔里过了国姓一号隧道，内外侧之间呢都有垃圾桶。很好很好，很多朋友们都说呢，这个有补充水分至少2500以上啊。有些人这个固定的3000cc 很棒，哎，听到了那个看到了国粮这个名字呢，就觉得非常的凉。但是呢，现在很有没有很凉？没有啊。你知道这个，我在想那个北极熊会不会觉得哦，怎么那么热？北极熊都觉得很热，全球暖化，北极海冰融化。那北极熊的生存的生态危机大家也都关心，很多环保团体或者是许多的讯息也告诉大家说，哎，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北极熊啊，守护北极熊就需要减少碳足迹跟节能减碳做起。但是问题知道，可是呢做得到做不到，哎呀真的太矛盾。你说冷气，光是一个冷气有可能不开吗？不开冷气热到不行哦，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你知道全球的气温逐年的攀升啊，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气候预测，而是现在就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就像是现在可以感受到是超高龄社会是一样的。所以你说我要不要吹冷气，还有我这个可能呢就是要省电好，但是问题是实在是熬不住啊，对不对哈。冷气呢带来凉意，但是它所仰赖的电力大部分都是燃烧化石燃料火力发电所产生的能源，所以呢也加速了碳排放，也导致了温室效应持续的升温。你知道其实冷气空调的诞生的刚开始哦，它不是为了让生活凉爽哦，那个冷气在诞生的初期哈，它是因为要对工业生产稳定性的需求。就像我们那个播音室有时候那个你会发现它很冷很冷，但是问题它不是给人吹的呢，是给机器吹的，机器要稳定好。所以呢你知道冷气那时候哇哇哇诞生的时候啊，它是出于对工业生产稳定性的需求。24世纪的时候呢，美国工程师好像就发明了第一台的那个现代的空调系统，最重要就是什么，来协助印刷厂控制纸张的湿度、墨水的颜色的精准度。嘿，所以呢这些的产业比人更重要啊。后来当然这些的技术呢扩及到了包括了棉纺厂啦、烟草加工厂，还有巧克力跟口香糖的生产线。哎，那个巧克力也很重要啊，这个也需要呢有冷气来吹耶。哎，好，所以呢这些的产业呢都非常的仰赖稳定的室内温度跟湿度，因为呢要确保品质它不会受到气候的变化影响。所以冷气最大的角色就是在工业，不是在家庭。那后来就开始慢慢的普及啦。好，那么1925年的时候啊，就开始在娱乐场所，比如说在那个纽约的曼哈顿的剧院，哎，就引进了空调系统，彻底的改变了夏季的娱乐产业的格局。那个电影院啊，因为夏天很热嘛，那你说有那个冷气，观影的活动，那当然呢，在当时如果没有冷气的话，一定没有什么人，一定都是大概都是在秋冬时间，对不对哈？可是现在冷气一装，哇，开始了，开始了，夏季的强档大片就来了。好，所以呢，当然就也奠定了当时好莱坞黄金年代的重要节奏。所以呢，冷气走入家庭的脚步啊，其实是慢慢来，慢慢来的。而且呢，它是一直慢慢走，一直到那个大概就是在二战之前，能够装冷气的家庭很少很少很少，因为太贵了。好，那么还有包括了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啊等等啊，其实呢也都危险嘛。有时候你孩子不知道，或者是那个宠物啊啊，那么有时候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泄露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哈？那可能危害更大。所以你看冷气在当时它原本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人，但是现在人好需要它。诶，就像你说 AI 哦，AI 像那个数位转型学院共同创办人院长啊，他也是台大的
那个商学研究院的那个兼任教授詹文南，他就说，他说其实 AI 哦，你会觉得我们现在 AI 使用的很快很方便，对不对？但是当 AI 哦可以省我们很多的时间。

确是对地球来说会让地球更累。好，有机会的话我再慢慢的再跟朋友们分享这些的环保资讯。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来，马尿来了，响尾 Tony Sega Sega 苏员外早安，谢谢 Sega。好，来那个苏员外小宝，小宝子，小宝子早安，还有 Feel。来，这波的密码，玉婷、玉芳，还有丽金、小彩都一起来哦，准备一二三，哈哈哈。下面啊，小薰，你在家里面没有吹冷气哦？有些人真的是不太习惯吹冷气，因为吹冷气可能会头痛，身体不舒服，的确是哈、哦。那个，哎，真的现在不吹冷气，你们就是吹电风扇吗？还是做生意的那种大台的那种很大台，一吹的时候呢，头发都会不断的飘散的那一种。就是呢，原本绑好了，原本不绑的话是完全看不到路了哈。那绑好的话，全部都要一直在重绑，因为那个风太大，你知道有时候营业用的那些啊，真的是风速实在是太大了啊。好，来那个，哎，对，让我那个再次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啊。前几天，因为我前几天也没忘了跟大家讲，前几天我是正行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欢迎大家加入。我已经将那个欠大家很久许恒佳老师放心不放任这本书，我们当时的访问音档都放上去了，都已经放上去了，我已经贴在那个 po 文上面，目前就是最新的 po 文就是那一个哈。虽然也是前几天 po 的，但是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呢如果还没有上我是正行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你可以在那个 po 文看一下，然后留言区有音档，或者是直接上晴晴 online 的音档，也都可以听到放心不放任这本书，许恒佳老师的第二本书。好，那么有很多真实故事在里面了啊，那还有包括了老师呢在处理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好，那么其实呢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好，那么留言区有音档，或者是晴晴 online 这个 podcast 里面啊也都会有音档，那还欠了很多的音档，会陆陆续续的慢慢慢慢的放上去咯。好，来，小英也一起来了，这波的密码交给你，来，一二三，哈哈哈。幽灵子俊、陈佑、玉胜还有银珍，欢迎你们。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对对对对，莉莉说原来冷气的由来是这样，对，冷气不是给人吹，一开始是给产业工业的需要所吹的。

其实是翻译成唱的 Rock for Love， 可是呢刚听了就会听到一种感觉很热热热，所以呢小薰说他没有吹冷气，但是他吹两台电风扇，了不起，给你拍拍手，所以也是要多喝水，对不对？俊宏早安。

哎呀，谢谢陈梅，陈梅啊，提醒所有的新朋友记得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按追踪，然后很多的 po 文是跟我们节目当中有些的来宾的访问有关啊，大家可以呢一起来学习，来准备的7:30我们要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有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粉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啤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啤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啤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啤，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过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姑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申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3: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4: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3: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数发布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水源报道。
5: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布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

0: 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1: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大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0: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出游的好时光，但也是毒品犯罪集团最容易趁机接触年轻人的时候。在此提醒所有家长和同学，一定要提高警觉，勇敢向毒品说不。现在的新兴毒品很会伪装，可能藏在咖啡包、奶茶包、软糖、巧克力，甚至电子烟里，看起来像零食，却危害健康，毁掉人生。提醒大家牢记反毒三原则：第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食品或吸食电子烟；第二，不因朋友起哄或好奇而尝试毒品；第三，遇到可疑情况立即离开现场，并向家长、老师或警方求助。也提醒家长多陪伴，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和交友情形，一句关心，一份陪伴，就是预防毒品最好的力量。远离毒害，幸福永在。只要一碰毒，人生没前途。让我们一起携手反毒，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度过一个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 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的地方呢是时速落在4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新竹系统往北，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那么在待会儿7点半，应该现在已经开始咯，已经是7点38分了哈。那应该西滨这边已经开始了，西滨在苗栗路段起顶到房里路段啊，这里有坑洞的修补工程，还有呢在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路段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0: 怀抱一抱。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呢，声音最甜美的梦欣。梦欣早安。梦欣，你在线上咯，早安 ，Hello。哎，梦欣，有没有听到我声音啊 ？Hello，Hello。好好好，来那个梦欣有听到我声音吗？我们再次的呼喊一下梦欣。
2: 早安，
1: 早安，梦欣、
2: 啊。有有有，
1: 有听到了哈。好，来来，现在目前路况，
2: 有一点断断续续的。
1: 哦，那可能网络的问题。好，那有没有听？好，那你直接讲，我们有
2: 听到
1: 了。
2: 现在听到了，
1: 好，好来，请，好，早安。
2: 好，听到了。好，目前台中市区整体的交通状况，
1: 好，你继续讲，没关系，我们有听到。
2: 好的，那首先看到国道连外道路的部

0: 份，国道一号上匝道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另外，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有排队上匝道的状况。接下来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形。
1: 嗯哼。
0: 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有车流增加的。另外，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状况。
1: 嗯哼。
0: 台七四线的部分呢，西向太平到潭子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增加的，尤其过太原这边就开始车流量比较大，车速就比较缓慢了。另外，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方向到北屯一路段这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再来东向往雾峰方向这边呢，大里二到草湖交流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尤其在草湖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
1: 嗯哼。
0: 再来是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下匝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形。另外，草马路、凯旋路跟潭子区的中山路这边下匝道都是有车多的状况。另外，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是上匝道的车多。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车多，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车流都是有增加的情形，尤其往交流道方向的车流。五权西路益丰到忠勇路段这边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增加的。另外，向上路、环中路到金科路段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的。中科路、广福路桥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形。中清路、汉口路到四平路这边双向车流都是持续在增加中，尤其往大雅方向这边车流是比较大一点的。另外，松竹路、和顺路到军工路，还有太原路、树校到军工路双向，都是往台七四线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最后，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双向车流都有增加，尤其往交流道这边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所以现在网络上面有比较感觉上顺一点了，对不对？哈，星星。
0: 哦，现在比较顺一点了，刚刚有点断断 续
1: 对对
0: 续。
1: 对，我跟你讲，刚刚因为你可能我们刚刚在互相找对方嘛，哈，然后后来
0: 对。
1: 那个我刚刚一直说，哎，莫西莫西莫西，然后结果就有朋友说，哇，突然一个很甜的声音跑出来，哈哈，吓了一跳呢。好，所以呢，这个声音真是让我们太舒服了哈！非常谢谢，谢谢梦欣，谢谢，
0: 谢谢，
1: 拜
0: 好，拜
1: 拜。
0: 拜。
1: 好，来，曾文也欢迎你哦，露露米啊，玉芳、玉云都来了，全四。哎，刚刚有朋友告诉我说呢，哎，4岁的小朋友不喜欢喝水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那个有很多的方法，哎，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哎，其实呢。其实我一直在回想哈，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为什么开始会喝水？有几种啦，比如说他去要买水壶，就会让他自己去买他喜欢的水壶，他就很开心。然后他会换一阵子嘛，啊，那比如说他喜欢水壶，他就那个造型是他喜欢的，相对他就会多喝水。那下次呢，因为水壶是需要换的啊，所以呢，下次还是带他去啊。其实就是要先吸引他，不要让他觉得喝水是一件讨厌事。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把它融入在生活当中当游戏啊，比如说你喝了多少啊，就给你一些小贴纸啊。那也有人说呢，这里面放一些什么苹果啦、柳橙、柠檬。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我原则上我自己可能顶多就放个柠檬啊，其他我就不会放的原因是因为我听到很多朋友说，最后都好像没有加味的水他不喝。那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白开水啊，所以呢，相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还是会稍微训练孩子，就是能够让他喝纯的白开水，但是可以用外形的方式。首先呢，那小小孩嘛，都先用一些的方式，能够让他知道说喝水很重要。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很常喝水。就是全家真的都很会喝水，所以相对的小朋友他就会开始慢慢也是喝水。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如果都不喝水，让他渴的时候喝，他就会知道说哦，渴的时候我好需要水哦，那个水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好，不晓得这个是对朋友们来说哈，那个谁？ Phil，你觉得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或是有其他朋友，你们有什么样的好？

0: 问题，我们也希望鼓励呢小小孩也能够开始慢慢的学喝水啊。好，那么当然这个孩子呢有他的水量啊，那原则上我们大人一样，我们就是乘以体重的30到40，都希望呢在那么热的天气多喝水哦。俊杰、曾文，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喽，准备好了没？好，来1、2、3，哈哈哈！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杨旭明，我的绰号是娃娃。我的爸爸是一名警察，然后我觉得他当警察蛮适合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正义的人，他对待身边的朋友也都很友善，然后可以很好的交到各个不同性格的朋友，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我的爸爸是一个很值得我效仿的榜样，他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也很自律。比起我来说，他常常都是在生活和旅行中扮演规划的角色，是我一直都在学习的对象。我想对他说，谢谢你从来都不曾缺席我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即使在我不听话或者是固执己见的时候，依然给我最大的包容。虽然你很少把爱挂在嘴边，但是我知道你每个叮咛和教导都是，甚至对我每一次的成功默默点赞，都是你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你教导我正直跟勇敢面对社会的一切。希望未来我还可以跟你学到很多不一样的大智慧。最后祝您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最近大家应该都会听到很多的朋友们在分享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哦。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朋友们分享过，就是说之前我们带了一群青少年嘛，然后我们就去云林有一个生态村，其实那个生态村就是在假日的时候特别带领，就是能够帮助那个社区里面很多独居的长者，因为他算是有点偏乡啊，能够有一些的志工他进驻，那么能够让一些独居长者他假日有地方去，而且他们大家就一起包水。我们就带孩子们就一起去参与在其中，让他们一点都不孤单，他们看到小孩子都好开心好开心。那刚好呢，这个年轻的高中的同学哦，他们看到这些的长者还可以出来走动啊，那么因为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氛围里面环境里面，大家互相的彼此的帮助，很像回到那个勾扎西尊哈，大家互相的邻里的帮助的时候啊，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跟我们在都会区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啊，那大家呢可能都比较是顾各顾的啊，都不太一样。就像我在上礼拜，不是上礼拜，前几天在讲到那个照顾的问题，有没有哈？那现在其实呢，照顾已经不再是个人在家庭照顾的问题，而是整个社区都要动起来，甚至呢，在整个社区的资源，包括了 AI 的科技的一些不断的进步啊，那么怎么样可以让照顾是更完整？好，那么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些的那个高中生哦，之前我们就带他们去生态村，然后就看了很多长者，那些长者就很开心嘛，又考航级，然后又玩音乐，然后呢又包水饺啊，还有那个失智的长者100多岁啊，还算钱算得很精明。一颗水饺多少钱，你要自己包自己煮，煮了以后啊，就是你要吃几颗，你要算钱给这个长者哈。好，那么而且要让长者自己来算，就是为了要鼓励他们动脑。好，这些的同学回来之后分享那种感想，每一个都很感动，都说哇，这个好好，觉得那个生态村真的好棒哈。那都觉得各个社区也应该要有。然后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说，那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呢，以后你们会怎么样来照顾家庭或是什么？然后每个都说呢，哦，我要把我的爸爸妈妈送过去。你就觉得这些的孩子哦就够资源。好了，林轩说呢，对，我刚刚在讲到那个喝水啊，有朋友说4岁的小孩都不喝水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对，他也觉得哦，那个爸爸妈妈要带头喝水，小孩就会跟着喝咯。好，来，谢谢朋友们提醒啊，在那个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中清地下道的内侧，刚刚我们发现到说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塞车蛮严重的啊，非常谢谢。这位是什么？忘了你的中文名字，那个许翔是不是？哦，许翔。

谢谢你哦。好，许翔说呢，在那个中清地下道的那一次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在地下道哈、啊，这里发生事故最容易塞，而且又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好，所以呢，现在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台74线德芳南路，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雾峰、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重硕、高赞、太佑、全四，来来来，我们一起为小朋友加油哦！希望我们小朋友啊。喜欢喝水好不好，来那个有时候那个爸爸妈妈最伤脑筋就是孩子不喜欢喝水哈、哦、啊 Lisa 说有时候要盯着孩子好累好累哦，妈妈加油哈，来准备好，来希望我们孩子们呢喜爱喝开水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哈。

好，说到水啊，Jenny说呢，她有深刻体验，因为哎，其实你上次跟我讲说你痛风，对不对哈？所以她说喝水好重要，好重要，她现在也加入了提醒大家的行列哈。好了，妈妈们，菲亚加油，家里有小小孩的哈，都一起加油喽！不要急，就慢慢来，就引导引导哈。最重要就是让他们慢慢的爱上哈。好了，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茄东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哦。后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诶，那个刚刚有朋友说哈，朋友说呢，在那个往彰化 14.8, 刚刚我们不是说这里靠近中清地下道那一次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吗？已经排除了啊，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哈，谢谢朋友们的提供后续。真的有时候我们有接到了一些讯息，那有一些后续的比如说排除啊，或者是呢补充，这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啊，因为呢我们很多的资讯，那透过各个的单位，他们可能也许透过了监视系统，但监视系统呢，总是呢在监视画面还是会有死角，而这个死角就有一个缺口，我们看不到这边的路况。那如果说呢，很多朋友补上来，帮我们补上来的话，可以让路况更完整，后方的驾驶朋友听见的时候呢，他也会比较更安全哈。所以呢，非常大家一起哦，我们一起来提供路况。好，那如果说呢，有一些补充或者是我们遗漏的啊，就再麻烦跟我们提醒一下了。来，丽凤也跟你说早安，还有轩豪早安。来，现在呢，在台72线的地方。还有台61线都因为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车流量可能也会小小的受影响，比如说呢，在后龙到狮潭，这是在台72线现在有割草作业，还有呢在后龙到狮潭也有坑洞的修补，所以呢这里也都特别注意了。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也是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好，那么在台74线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事故刚排除，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来，黄玠的好好听。